0: 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2: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到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4: 是紧跟

0: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 20.3%， 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25.3%。 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 47%。 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38.7%。 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朝：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昨天，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1至7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再加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7.2%， 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0: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郝龙海：
1: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0: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百里镇保种厂负责人朱勇：
2: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0: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与会代表及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研讨。高端访谈共组织6场，邀请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前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小卓等国内外专家出席。与会嘉宾聚焦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围绕世界多极化、局部冲突、中美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多边合作、人工智能等6个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进一步彰显北京香山论坛作为国际高端安全防务对话平台的重要价值。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专题座谈会是本届论坛在这一时间节点策划的系列特色活动之一，以国际论坛与全球治理为主题，邀请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青年军官学者对话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传统活动，已成功举办多届。今年的活动上，来自9个国家的多位青年军官和青年学者就全球安全治理、挑战、愿景与路径话题展开讨论。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郭家坤表示，9月14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希望日中一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自2001年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以来，截至9月15号，厦
0: 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一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自2001年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以来，截至9月15号，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出入境旅客量突破2500万人次。当前，

0: 74%。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连锁品牌瑞幸咖啡传出进军台湾的消息后，遭到民进党当局的不断阻挠，引发岛内关注。如今瑞幸咖啡来台恐落空，台媒评论称，让岛内大部分民众不懂的是，一杯咖啡并不涉及安全，为何总让人尝到浓厚的两岸政治苦涩味。这并非首次传出瑞幸咖啡进军台湾的消息，去年年底就传闻瑞幸准备在台开店，当时台经济部门称并没有核准大陆瑞幸咖啡来台投资。台湾中时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有网友发现在台北南京复兴商圈一带看到大量印有瑞幸标识的纸箱，箱子上可见一些字样，疑似是咖啡豆等物资。加上台湾某招聘网站上也出现由岛内一公司刊登的相关招聘广告，使得瑞幸是否通过台湾公司准备来台开店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此，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回应称，瑞幸此前确实曾考虑通过代理商来台，但背后可能牵扯是否有大陆资本参与的情况。陆资来台经营餐饮品牌，应按照正常程序提出申请，接受审查，并应避免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台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问题。有岛内餐饮业人士表示，目前陆资餐饮企业直接来台投资的申请虽然合规，但从未有人通过。因此，民进党当局仍是以政治考虑为先，摆明就是不让瑞幸来台。岛内相关业者也心灰意冷，直言事件背后充斥政治考虑。有批评称，台当局的政治考虑让简单事情复杂化，一再拖延让业者惨赔。一番折腾下来，品牌方与代理方的推进意愿也几近归零。瑞幸咖啡登台仪式基本告吹，民众想在台湾喝到瑞幸咖啡的期盼恐落空。更荒谬的是，小小一杯咖啡竟让民进党民意代表扯上所谓资安疑虑，甚至上升到所谓台湾安全问题。民进党民意代表林楚茵曾声称担心瑞幸通过 APP 点餐获得台湾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位置与消费足迹。台湾联合新闻网称，瑞幸咖啡想来台，台当局说要通过陆资投资渠道申请。以当前的两岸关系，瑞幸咖啡一如张雪机车，来台概率极低，这是用政治思维来解决简单经济问题。岛内民众则纷纷留言，快点来，生椰拿铁超好喝。有人甚至许愿，希望蜜雪冰城、霸王茶姬、古茗也一起来。岛内学者余拜近日撰文分析称，台湾自诩市场经济体，相关来台企业只要资金透明、符合投资规范、数据管理合规，并遵守公平交易与相关法规，就不应该仅因来源地而被排除。文章直言，剧中心理使民进党容不下一杯咖啡。事实上，许多大陆商品都是通过代理商被引进台湾市场的，包括大疆无人机、小米产品，还有杨国福麻辣烫、沙县小吃等，在台湾的大街小巷、顺丰快递、中通快递四处可见。在台南街头也有比亚迪电动公交车的身影。台湾风传媒讽刺道，小小的咖啡豆、机车零件都能触发统战警报，这究竟是大陆商业物产太过凶猛，还是台当局的自信早已脆弱的不堪一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 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

0: 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1: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昨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
0: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携文旦柚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台湾形象展惊艳亮相，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选购。文旦柚的热销印证两岸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更击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近日，产自花莲县瑞穗乡的文旦柚出现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台湾形象展上，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品尝选购。这是大陆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具体行动，大陆消费者得以品尝地道的台湾风味，台湾基层果农也借此打开广阔的大陆消费市场。文旦柚的热销印证了两岸经贸合作具备强大韧性，也打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在2026年服贸会台湾形象展上，来自台湾的文旦柚首次随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亮相北京，吸引了不少现场观众驻足品尝，不少观众试吃后联系展商咨询购买邮寄。对于台湾文旦柚获得现场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您怎么看？
3: 因为文旦柚啊，在服贸会展台上看似普通啊，但是呢，背后却连接着台湾果园、两岸物流和大陆的千家万户。现场的观众啊，愿意驻足试吃，品尝之后呢，主动询价、联系购买和咨询邮寄，这就说明呢，台湾优质农产品在大陆拥有真实的需求，也说明啊，两岸同胞之间啊，存在着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抹去的生活联系。在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点的介绍。首先呢，就是文旦柚受到欢迎呢，是大陆消费者投出的市场信任票。现场观众从驻足品尝到主动询价呀，已经完成了从产生兴趣、认可品质到形成愿意购买的完整消费过程。这种认可呢，首先来自文旦柚本身的品质，也来自啊大陆消费者对台湾农产品长期形成的熟悉感和亲近感。文旦柚和中秋节紧密相连，承载着团圆、丰收和亲情等中华传统文化的意涵。两岸同胞呢，有着共同的节日、共同的饮食习惯、共同的文化心理。因为文旦柚啊，很容易唤起共同的生活记忆，因此啊，它进入到大陆市场没有文化隔阂，也不需要重新教育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现场反应呢，再次说明大陆消费者判断台湾产品主要看品质、口感和价格，而不会呢因为两岸政治气氛受到人为的干扰就排斥来自台湾的优质产品。大陆市场啊，始终向符合标准的台湾农产品敞开大门。文旦柚能够赢得掌声和订单，靠的是品质，也得益于大陆社会对台湾同胞始终抱有的善意。第二点就是，小小的文旦柚啊，承载着台湾果农最现实的生计期待。农产品背后呢是农民，文旦柚啊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成熟期集中，保存期有限。一旦它的销售渠道不畅啊，最终承担损失的往往是普通果农。台湾果农真正需要的呀是稳定的订单、合理的价格和长期的销路，需要啊让一年的辛苦呢变成看得见的收入。2024年9月2日啊，海关总署在综合评估整改措施之后呢，恢复了台湾地区文旦柚输入大陆，并且啊明确要求输入大陆的文旦柚呢来自注册登记的果园和播种场。2026年8月至9月啊，海关总署又陆续公布了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的注册，为更多的这个台湾业者进入到大陆市场呢提供了便利。那么这些举措说明啊，大陆方面推动台湾农产品进入到大陆市场，落脚点始终是为台湾基层民众办实事、解难题。

0: 冬奥会上的试吃和询价呀，则是把这个政策善意呢转化为真实的消费需求。一个订单可能只是几箱文旦柚，但是千万个订单汇聚起来啊，就关系到一批果农的收入、一个产区的兴衰和许多家庭的生活。两国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红利啊，最终就体现在这些具体而温暖的民生细节之中。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现场热度啊，必须转化为稳定订单和长效的合作。台湾文旦柚呢，首次随着台北的农产运销有限公司亮相北京啊，具有明显的市场试水的意义。现场受欢迎呢，这个证明了产品有潜力。那么下一步的这个关键呢，就是把展会上的人气转化为稳定的销路，把短期的关注啊，转化为长期的品牌价值。为此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果园注册啊、质量检验、分级包装啊、全程溯源、冷链运输和售后服务，使得大陆消费者呢买得方便，吃得放心。同时呢，对于推动展商和大陆的超商、电商平台、社区团购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啊直接对接，形成啊从台湾果园到大陆餐桌的一个稳定的供应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啊在介绍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的时候啊，就明确提出来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文旦柚进入到北京市场呢，正是这一理念在民生领域的具体的体现。只有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常态化的销售机制啊，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才能够让大陆消费者持续获得优质产品，让台湾的果农啊持续的获得稳定的收益，让两岸的农业合作呢真正的扎根市场，造福民众。一枚文旦柚的分量并不轻啊，它一头呢连着台湾果农的收成，一头呢连着大陆消费者的餐桌，中间连接的是隔不断的同胞情谊和共同利益。谁为两岸同胞打开市场，谁就在创造福祉；谁人为的阻挠两岸交流，谁就是在损害台湾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文旦柚在北京受到欢迎啊，再次证明两岸同胞愿意交流，需要合作，期盼共享发展机遇。这股来自民间、来自市场、来自日常生活的力量，是任何人为制造的隔阂都阻挡不了的。
1: 近期，台湾文旦柚不仅在北京受到欢迎，登陆东莞、南京等地后也持续热销，印证了两岸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更击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所谓两岸脱钩断链幻象。朱教授，对此您如何看？
0: 台湾文旦柚从东莞、南京一路热销到北京，看似呢只是几批水果进入到大陆市场，实际上呢集中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两岸经贸联系具有深厚的市场基础、完整的利益链条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民进党当局制造障碍、抬高成本，但是呢却无法命令消费者拒绝优质产品，更无法要求台湾农民呢放弃能够带来真实订单的大陆市场。这里呢，我也是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首先呢，就是多地热销啊证明了两岸市场啊需求的真实和广泛性。2026年首批输往大陆的这个台湾文旦柚呢，经过东莞港完成检验，在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正式销售。东莞方面呢开通了绿色通道啊，压缩了通关和查验的时间啊，把这个政策便利啊迅速的转化为台湾果农能够获得的销路。在南京呢，来自台湾花莲的文旦柚啊，依托宁台直航定班全货机，从果园采摘啊，报关清关到进入到南京市场啊，全程不到24小时，比传统的运输呢节省了近一周。首批到货啊3000余箱，后续的货源呢这个继续跟进。上海方面的这个台湾商品啊，超市呢已经销售到第3柜。江苏昆山有商家反映，文旦柚到货之后呢迅速形成订单。这就说明呢，文旦柚它的走红啊绝非是某一场展会制造出来的一种短期的热度。从华南到华东再到华北，市场空间呢正在扩大，销售的链条啊正在延伸，消费的需求呢正在转化为持续的订单。大陆消费者啊用购买行为啊做出了最直接的选择，事实充分证明啊味蕾不接受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指挥，市场呢也不会服从赖清德当局脱钩断链的口号。给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的这个看法呢，就是经贸数据啊证明两岸经济联系依然坚韧有力。文旦柚啊，它是一扇观察两岸经贸关系的窗口，它的背后呢已经形成果园注册啊、质量检测、口岸通关、航空货运啊、批发市场、商超销售和网络零售相互衔接的一个完整链条。南京实现台湾生鲜的这个朝斋夕至，说明呢两岸经贸合作呢正在由简单的商品买卖走向高效率的供应链合作升级。

0: 更有说服力的呢是整体数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啊，2026年的前8个月，两岸进出口的贸易啊，这个额度大概是2594.8亿元，同比增长了28.6%。其中呢，大陆从台湾进口啊，大约有1865.1亿元，同比增长了26.8%。这些数字啊，与所谓的脱钩断链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真正的两岸经济的图景啊，是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市场需求啊持续释放，企业合作呢不断的寻求新通道。两岸的地理相近，文化相通，产业互补，交流成本低，市场匹配度高。那么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喊几句口号就会突然消失。政治力量或许呢能够一时的堵路，但是呢经济规律啊终究会重新的开路。而第三个方面，粗浅的看法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个脱钩断链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基层民众。民进党当局呢，把正常的农产品贸易啊污名化，把大陆提供的市场便利啊贴上了一个政治标签，恰恰暴露出他心中只有政治算计，缺少台湾农民的现实生计。台湾果农辛苦一年啊，需要的是订单、收入和稳定的销路。把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这个贸易合作呢，说成是所谓统战，但是呢，又拿不出同等规模的替代市场和采购订单，这种做法呢，既虚伪又冷酷。市场多元化呀，其实绝不等于强迫台湾企业离开大陆，更不意味着为了政治表态啊，这个主动的舍近求远。所谓脱钩断链的实质啊，就是让台湾企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让台湾农民啊承受更大的滞销的风险，让普通民众呢为台独分裂主义的主张政治买单。东莞快速通关，南京直航运输，北京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这些都说明啊，两岸完全有能力通过市场机制和行业协作解决具体的问题。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两岸民众啊越是能够看清到底谁在创造订单，谁在破坏生计，谁在推动合作，谁在制造风险。文旦佑啊，他不会讲政治，但是他把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两岸经济呢具有隔不断的现实联系，两岸同胞啊拥有压不住的合作需求。今天进入大陆市场的是文旦佑，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台湾农业产品、科技产品和服务项目进入大陆。任何妄图用这个政治铁幕啊割裂两岸经济社会联系的图谋，最终都会在真实的订单、滚动的货柜和两岸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面前啊破产。
1: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农产品对外出口中，对美日的出口都出现了同比下滑，唯独对大陆出口增加了11.3%。2025年在全球贸易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两岸贸易额依然突破3143.3亿美元，保持着7.3%的高位增长。朱教授，您认为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
0: 这两组数据啊，一个是微观，一个是宏观数据，共同说明了大陆市场啊具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两岸经济融合啊具有深厚的结构基础，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所谓脱钩断链啊违背市场的规律，也违背了台湾基层民众的现实利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大陆依然是台湾农产品最具优势的自然市场。台湾地区农业部门统计显示啊，2026年上半年啊，台湾农产品的出口总值为21.2亿美元，同比减少了1.3亿美元。其中呢，对美出口啊3.77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3.3%；对日出口啊3.19亿美元，同比下降了4.2%；对于大陆出口呢，则是2.71亿美元。反而呢增长了11.3%，加上香港地区以后呢，大陆以及香港地区啊仍然是台湾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像五仔鱼、凤梨世家和活石斑鱼对大陆的出口啊分别增长了43.9%、36.2%和15.7%。这些数据说明啊，大陆市场的优势呢来自经济规律。两岸距离近啊，物流成本低，产品保鲜的时间短，语言文化、节庆习俗和饮食偏好啊高度相通。台湾的水果、水产品进入的大陆市场呢，无需重新培养消费习惯，也不必啊这个支付远距离的运输和高额市场的推广成本。台湾当局农业部门其实他也承认，对大陆出口回升的重要原因呢是相关输入措施恢复之后呢，订单啊随即增加。这句话很关键，就是市场需求一直存在，通道恢复，订单马上就回来。民进党当局啊暂时堵塞了渠道，但是呢却无法消除大陆消费者的需求，更无法改变台湾农产品啊最适合进入大陆市场的客观条件。第二呢，就是两岸经济已经形成了难以拆解的利益共同体。2025年啊，两岸贸易额达到了314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3%，其中

0: 共产党大陆对台的这个出口啊，增长了11.2%，大陆自台湾的进口啊，增长了6.0%。刚才呢，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这一个增长呢，出现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保护主义上升、两岸政治关系复杂严峻的背景之下，更能够说明呢，两岸经济合作拥有强大的韧性。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规模啊，绝非是几项政策啊能够随意的切断的，因为它背后连接的是半导体、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石化、农业、物流、金融和生活消费等众多领域啊，也连接着呀无数的企业、员工和家庭。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呢，两岸已经形成了相互嵌入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那么这种联系啊，建立在产业互补、成本效率和市场需求之上，是中华民族经济内在联系的一个现实体现。民进党当局口头上高喊着降低依赖啊，企业呢却继续寻找大陆的客户，农民呢继续期待大陆的订单，市场啊继续扩大两岸的交易，政治口号和经济现实之间的反差已经十分清楚了。第三啊，就是民进党当局推动脱钩断炼，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地区的民生。发展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市场本身呢，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多元化的这个经营，这个无可非议啊。但是呢，民进党的当局确实把多元化异化为去大陆化，甚至呢，把正常的两岸经贸合作污名化、政治化，实际上呢，就是要求台湾企业和农民牺牲经济利益，为其台独分裂路线承担成本。美日市场啊，有严格的标准、较高的关税、漫长的物流和复杂的竞争。台湾农产品啊，产量有限、季节性强、保存期短，远距离的这个市场啊，很难全面的替代大陆市场。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已经表明了，民进党当局多年以来大力宣传的所谓市场替代，并没有改变台湾农业对于大陆市场的现实需求。对台湾农民而言啊，能够卖出产品、获得合理的价格、形成长期的订单，才是真正的安全感。拒绝大陆市场啊，不会让台湾农业更安全。只会让果农面对滞销，让渔民承担损失，让中间商增加成本，把两岸贸易当作政治筹码，是拿台湾基层民众的饭碗进行政治赌博。这两组数据最终揭示出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大陆市场需要台湾优质的产品，台湾产业呢也需要大陆广阔的市场。两岸经济合作符合市场规律，符合民生利益，更符合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民进党当局啊，制造了噪音，但是呢，却改变不了订单的流向；制造了障碍，设置了障碍，却切不断利益纽带。任何违背市场、伤害农民、强推脱钩断炼的政治图谋，最终都会被两岸经贸发展的现实击穿。
1: 朱教授，您认为未来我们该如何在持续引进台湾特色农渔产品的同时，推动大陆优质农产品、特色货品销往台湾，构建两岸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双向贸易闭环？
0: 未来两岸农渔产品贸易啊，要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啊，关键就在于改变长期存在的单向流动和利益失衡。大陆啊，既要继续为台湾特色的农渔产品打开市场，也要推动大陆优质产品啊公平进入到台湾。只有准入、相互开放、物流双向运行、利益共同分享，两岸贸易呢才能够形成稳定的闭环。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市场准入啊，必须从单向便利，转向对等开放。没有公平的准入啊，所谓的双向贸易只能停留在口号上。2026年，大陆出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为符合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啊提供了便利，并且呢，持续的增加了台湾文旦柚注册果园和包装厂，这体现了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诚意和行动力。但是呢，公平贸易啊，不能长期依靠大陆单方面的让利。商务部2023年调查认定啊，台湾地区限制大陆产品输入的措施啊，构成了贸易壁垒，涉及到2509项产品，其中农产品就达到了1077项。那么这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不拆除啊，大陆再好的水果、粮油、菌菇、水产品和加工食品也难以进入到台湾市场。因此呢，应当建立起来常态化准入协商机制，从台湾市场有需求、检疫风险可控的这个品类入手，逐项的制定啊这个开放清单、检疫标准和注册程序。安全问题啊，交给科学来评估。贸易问题呢，按照市场规则来处理，不能给大陆的产品贴上政治标签。大陆呢可以继续展现善意，但是台湾当局也必须拿出对等的行动。单向采购形成不了闭环啊，单向的开放啊更支撑不了长久的合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供应链必须从一次通关升级为双向运行。双向的贸易也不能只看签了多少订单啊，更要看这个货物能否快速、稳定、低成本的往返。台湾的文旦柚呢，它通过宁台 直航的全货机啊，从果园采摘

0: 要抵达南京不到24小时，海关实行生鲜绿色通道和全天候的预约通关，已经证明了两岸完全有条件建设高效率的供应链。下一步啊，应当以厦门、福州、东莞、南京、上海、北京等城市为节点，建设两岸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把产地遇冷、检验检疫、航空海运、冷链仓储、城市配送和电商销售连接起来。同时啊，实行双向拼货和仓位共享，让去程运送台湾无担忧水产品，回程呢装载着台湾市场准入，而且呢具有真实需求的大陆茶叶、杂粮、菌菇、加工食品和地方特色的货品。而货轮呢也不能长期的单向装货，飞机啊不能回程空仓，只有提高往返的装载率，物流成本才能够真正下降，产品价格才能够让消费者接受。双向贸易闭环啊，说到底要靠稳定的航线、稳定的货源和稳定的订单支撑，任何一次性的这个展销都替代不了常态化的供应链。第三样就是合作机制啊，必须从节庆订单走向利益共同体。因为展会呢，它不能够自动带来长期的市场，必须把现场品尝、短期热销转化为年度采购、长期合同和稳定的收益。两岸企业可以共同建立年度的商品目录、订单农业基地和这个消费数据平台，根据台湾市场的需求啊，来决定大陆生产什么，根据大陆消费者的偏好，指导台湾果农种什么。政府部门啊，负责打通规则和通道，行业协会呢，负责统一分级、包装和质量标准，企业呢负责选品、销售和品牌运营，金融保险机构呢负责分担运输损耗、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风险，还有呢建立全过程追溯和争议快速处理的机制，让每一批产品都能够查到产地检验结果和流通环节。尤其啊，要推动订单前置，让农民在播种、果农在蔬果、渔民在投苗之前啊，就知道啊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确定，这样形成的合作呢才有韧性。只要台湾农渔民啊能够增加收入，大陆生产者能够拓展市场，两岸消费者能够得到质优价宜的商品，任何人为制造的阻隔啊都会失去市场基础。归根到底啊，双向贸易闭环的价值啊，不只是让货物往返流动，更是呢让利益相互连接。大陆呢应该继续保持开放，也应该啊坚定的维护公平。台湾方面呢，如果说真正的想关心农渔民的生计和消费者的利益，就应该尽快的拆除不合理的壁垒，让航班啊、货轮啊双向满载，让两岸的百姓共同获利。这样呢，这个贸易合作才能够越走越稳，两岸同胞的心也会越走越近。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进行解读。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4: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啊，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

0: 哇，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它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它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郑先生，除了特朗普，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2: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边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
1: 林先生，有多位退役将领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3: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呢，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傍晚的18点到19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除此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6: 嗯，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7: 嗯，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去旅行的粉丝呢简称为去宝，期待所有的去宝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而且呢还可以去互动，在视频直播甬道的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去互动。
6: 不知道各位去宝呢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出门的时候早晚的风啊开始变凉了、
7: 这到秋天了，
6: 对，路边的树叶呢也悄悄地镶上了一圈金边、还飘来了街边的炒栗子的香味儿，就是刚才说的秋天到了。
7: 是的、那对于北京的秋天而言呢，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这座城市最美的季节。老舍先生呢曾经夸过说，北平的秋天那就是天堂啊，对不对？现在呢，北京真的已经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比如说香山的红叶，这是大家最惦记的啊，颜色已经开始次第的变化了、再过一段时间啊，真的就是人头攒动、是最佳的观赏季节了。
6: 是的，其实不只是北京，祖国大好河山的秋天呢各有各的脾气。新疆喀纳斯的初雪落在白桦林上，还有四川九寨沟的水倒映着彩林，还有江西婺源，还有内蒙古的额吉纳啊，那一片3000年不倒的金色胡杨，可以说呢每一处秋色都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7: 当然这秋天不但有美好的景色、还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有太多的美食了。比如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现在啊这个秋蟹的蟹膏已经越来越饱满了。另外还有莲藕炖排骨呀、还有桂花糕啊、还有这个秋梨糕啊、秋天的每一口美食也都是金黄色的、非常丰盈的味道。
6: 没错，那么我们常说呢，一块月饼寄相思，一片红叶诉离愁，每一个秋天呢、都藏着当地的风土，也藏着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时光。
7: 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了，在美好的秋天里你最想去开启一场怎样的旅行，要去哪里、又会有过怎样动人的故事或者难忘的回忆呢？
6: 没错，那么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我们的精美奖品云朵杯让您的旅程更加的温暖。
7: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什么样精彩的行程。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呢，要跟随我们的学长小杨去逛一逛内蒙古的通辽，从这个扎鲁特的山地草原到大清沟的沙地森林，从库伦的这个藏传古寺到奈曼的古宝图沙漠，一起来读懂一场自然层次与人文厚度的精彩旅行。
6: 是的，那么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一起去寻找内蒙古通辽科尔沁烤全羊好吃的秘诀。烤全羊，
7: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停留在北京，在北京城寻找建筑之美。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有请的是学长小杨。
2: 嗯，他要带各位去宝呢走进通辽。通辽呢是在内蒙古东部啊，西辽河流域，是科尔沁文化重要区域，素有中国黄牛之乡之称，也被称作呢科尔沁草原明珠。这里呢不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山地、森林、沙地和湿地。
3: 嗯，我们的学长小杨呢为大家梳理了一条啊既有自然层次，同时呢也有生态智慧的旅游线。
2: 嗯
3: 啊，刚才莹莹说了很多啊，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条线会串起我们的扎鲁特山地草原，还有呢科左后旗大清沟啊，库伦藏传古寺以及奈曼堡古图沙漠。
2: 哇，听着这条线路很有意思啊。
3: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学长小杨先去扎鲁特看山地草原的层次，再去大清沟看沙地里的森林，感受通辽独特的自然风光。
4: 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这里会颠覆很多人对内蒙古草原的第一印象，因为它不是一张平平展开的绿色地毯，它是在大兴安岭南段逐渐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区域，也是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的地带。所以越往北走呢，大兴安岭的痕迹就越明显，那越往低处走呢，山势慢慢放缓，草场就大片的开展，那近处是起伏的草坡，远处呢是树林子，再远一点呢就看到山脊，山谷里面还有溪流和湖泊。所以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给我们的震撼是大，那么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层次，而且它的牛羊也不是整齐的集中在一块，它是散布在山谷还有草坡之间。同时扎鲁特旗也是通辽北部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还有水源涵养地。那么在这看草原，我们不会只觉得绿的漂亮，因为在这个绿色背后呢有个前提，就是不能超过这片土地可以承受的放牧。到了大清沟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大清沟是通辽的自然景观里面会最容易让人怀疑的一个地方。怀疑什么呢？就是这儿真的是内蒙古吗？因为它是在科尔沁的沙地里面，它是沙地里面的绿洲，或者是说沙地里面的森林，它在外围的环境比较干燥，但是走到这个大清沟呢，地势突然下沉，再往里边走，景色完全转换。我们看到高大的树，树下还有溪水，然后空气的湿润感非常强。那到了大清沟，大家一定要去观景塔去看一看，站到观景塔呢，往下看，茂密的这个树木呢沿着大清沟向远处伸展开来，看不见边际。在这个树下呢，地下水在这儿汇成溪流，所以我们在沟下走的时候是穿梭在森林还有溪流之间，当然它这个溪流很浅，就是大概只淹到脚脖子。那从塔上下来再走进森林呢，就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阳光会被上面的树冠切碎，到地面我们看到只是一块一块一小块的亮光。那在这个树荫底下有流水有鸟叫，夏天进去非常凉快，那到了最深的地方还可以玩漂流，但是这里的漂流不湍急，而是缓慢放松的感觉，水也不深，最深的地方大概也就到膝盖。那坐在这个琵琶上往前走呢，在树林里面蜿蜒向前，有些地方是刚刚转过一个小弯，前面的水才突然出现，所以它适合一边玩一边看森林。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澈的水底不是石头，而是黄沙，或者说整片的树林下面就是黄沙，它代表科尔沁的生态其实非常脆弱，因为它本身是大面积的沙质土地，所以如果长期进行不合理的开垦或是过度的放牧，会把原来保护地表的植被破坏掉，那土地就容易退化沙化。所以大清沟呢，它既是一个好玩的景点，也是一堂很容易看懂的生态课。

0: 刚刚呢，我们跟随学长小杨体验了通辽的自然之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学长的脚步，从自然转场人文，感受通辽独特的人文魅力。
1: 学长推荐大家呢，到这个库伦齐亚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在这里，兴元寺、象教寺还有这个福元寺三座藏汉混合的这个古寺呢，它是依坡而建啊。这个地方呢是过去宗教还有地方事务核心的所在地。
0: 刚才说呢，这个库伦齐的人文风光是值得一看的。
1: 嗯，
0: 那么在奈曼奇的宝古图沙漠呢，那里的星空也是一样。

0: 的精彩，沙漠傍晚看看沙丘、夕阳、驼影，其实呢是非常受很多网友喜爱的，而且夜晚的浩瀚星空呢更是吸引了很多观星爱好者留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游览通辽。
1: 离开大清沟之后呢，我们可以到库伦看三大寺啊。说到库伦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想到过去蒙古的首府乌兰巴托，历史上它也叫库伦，但是呢通辽的库伦旗它也叫库伦，这个我们分为大小库伦，乌兰巴托过去的这个叫大库伦，今天的库伦旗叫小库伦。那它在蒙古语里面呢，库伦就是跟这个圈地、院落还有宗教聚落的空间这个概念有关。那通辽的这个库伦呢，在历史上也有个特别的身份，就是过去它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喇嘛旗。所以走进库伦呢，我们应该去看一看这的三大寺，看的不只是宗教建筑，而是走在过去当年地方政治、宗教还有社会生活的核心空间。这个三大寺是兴元寺、象教寺还有福源寺。因为库伦镇它是北高南低，所以寺院呢也不是完全铺在一个平地上，几组殿宇会随着地势高低形成前后层次，屋顶是一层接一层的，最后连接到北方开阔的天空，一眼看去非常有气势。所以三大寺建议大家不要单独看，要一块儿看，那么也能够比较出三个寺院不同的功能，那也能理解呢为什么过去库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殊旗，直到了今天库伦旗的蒙古族人口比例比通辽市全市的蒙古族比例还要高啊，在这儿蒙古族的文化感觉也会更明显。最后一站呢，我们可以留给奈曼旗的宝古图沙漠。在这里呢，沙漠、天空还有远方连成一片。宝古图位于科尔沁沙地的腹地，宝古图在蒙古语里面是有路的地方，这个地区呢过去也被形容为八百里瀚海。如果说只能够选一个时间来看宝古图，我建议大家傍晚来，因为这里的沙丘呢一重接一重，拍照的时候呢望远方哦，可以拍到夕阳、沙丘还有人和骆驼的倒影，非常漂亮。同时我更加建议大家可以在沙漠住一晚，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璀璨的星空，晚上宝古图沙漠没有任何的光害，而且视野非常开阔。像我在宝古图住的那一天晚上，正好遇到英仙座流星雨，不但星星还有星座看得很清楚，而且还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流星。近几十年绿化的工程做得很好，沙漠缩小，那这块景区还是会留着，就是时刻提醒我们环保的重要。所以走到宝古图再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会比单纯去读这句话更有感觉。最后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儿的美食。那在蒙东大家会经常吃到东北美食还有蒙餐，但是如果一定要让我选一道最有辨识度的美食，那应该就是科尔沁馅饼，也就是大家说的通辽馅饼。在2014年呢，科尔沁蒙古馅饼制作技艺被列入当年第四批通辽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不是只有端上桌的饼，而是从和面、调馅、包制到烙熟的一整套传统制作方式。那除了最常见的是牛羊肉馅还有素馅的，那它是科尔沁自己的味道。通辽本来就是处在草原文化还有东北农耕文化的长期接触的地带，所以当地人的餐桌上呢也会把两边的饮食习惯自然的揉杂在一起。面食在这儿很常见，牛羊肉又是草原上的重要食材，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尔沁美食。所以大家下次来蒙东，除了可以去呼伦贝尔、新安盟还有赤峰走走，不妨也把通辽纳入你的行程。
0: 是的，不妨也把通辽纳入你的行程。那么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草原看山客他说呢，去年秋天呢就有行走扎鲁特草坡还有树林、山脊一层层铺开，牛羊散在谷里非常美。
2: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关于草原的留言。我们的趣宝科尔沁吃饼人他说，最馋的还是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牛羊肉。哎呀，素馅的也行，皮儿薄啊，烙香，一口就是草原和农耕啊凑起来的味道。
0: 闻着就香啊。
2: 另外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还有很多的趣宝在留言，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心柔说，跟随去旅行，用脚步来丈量一下美妙绝伦的秋天的美景。秋天来了，秋日的风首先吹到了承德市围场满。

0: 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草原，秋天的坝上美得不得了，宛如一幅油画铺向草原。
1: 看到吴昕依旧呢，他说到了秋天呢，自然就会想到回老家摸秋。他说应该是我们老家才有的一种传统的风俗活动。那么中秋节的时候呢，中秋时节

0: 好了，那秋天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美景啊，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去旅行，在央视频啊搜索我们的去旅行直播涌到下方，通过文字留言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在通辽遇见最美风光，感受生态智慧，来收听以上内容。 3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行

0: 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4: 麦造，
3: 吃货的天堂。
5: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6: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悠游自在的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点听我们过往的精彩内容。
5: 当然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每天也会更新不少精彩的短视频，随时供我们去宝点击收看。
6: 是的，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评论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美好的秋色应该安排怎样的行程呢？
5: 看到我们的心柔说呢，可以秋天到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那里有城市少见的美食。哇，提了很多啊，
6: 这个果然是最佳形象代言人啊，两位主持人轮流为你做广告。好，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景色真的是很美。
5: 看到绝爱他说，老家的秋天呢、已经进入收割时节，收割机呢在稻田间来回穿行，轰鸣声呢是响彻田野，金黄的稻谷顺着输送管道倾泻而出，如金色的瀑布落进了运粮车，老乡们脸上呢是盛满了丰收的欢喜
6: 啊，太美了哈。而小顺鸭在说，荆楚的秋来的不张扬，却后劲儿十足。若想寻一处烟火气，不妨去武汉的近郊走一走。这江夏里的稻田丰收节正当时，晒秋的竹匾呢是层层叠叠，金色的玉米串像瀑布一样，还能在稻浪的深处啊赴一场长桌宴，尝一口秋蟹与稻花鱼。
5: 真的，秋天是丰收的时节，这样丰收的景致呢，在我们祖国各地都在上演。看到小顺牙还说呢，或者是拐进黄皮的村落，在香巴克点一杯稻田咖啡，躺在星空河畔的露营地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6: 另外这个心柔说，形容秋天呢，总有天高云淡之词。那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呢，真的是这样的。湛蓝的天空呢，时不时有几朵不同的云朵在天空慢慢的移动，这是用眼睛跟随着它，每一秒钟都会不同。真的很有趣，哇，这个人闲桂花落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闲适。
5: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天呢，我们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继续留在通辽，品尝好吃的羊肉美食。
6: 说到羊肉美食，是很多这个食客老饕的心头好了。羊肉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地位是不低的，从《诗经》当中啊祭祀的厚礼，到现在呢，哇，草原上啊，咱们普通日常的这个家庭里、厨房里，秋日的滋补佳品。
5: 对，
6: 主角，
5: 对，各地吃法呢都是各有一套。
6: 对，
5: 内蒙古草原是讲究手把肉，清水煮蘸韭菜花，吃的是这个羊肉的本味。那么新疆红柳烤肉，还有馕坑肉，重炭火 和那个调料的味道
6: 啊。
5: 哇，宁夏盐池滩羊呢做手抓羊肉，
6: 对，
5: 少料清炖，鲜而不膻。那么陕西羊肉泡馍、水盆羊肉啊，汤宽馍香，还有山东单县

0: 羊汤是奶白浓鲜，还有咱们大北京的铜锅涮肉啊，薄切羔羊片加上麻酱，真是一方水土养出一方羊味儿。
1: 铜锅涮肉，现在走在北京的这个街巷里头，已经可以感到那个飘着白雾的那个热气腾腾和那种香味了哈。我们来看这个科尔沁了，科尔沁草原的羊肉当然是当地的代表品牌了。那这个扎鲁特草原羊，它是以山地草原来放牧的，所以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啊，很有名。那么到了通辽的牧区呢，烤全羊一定是待客的大菜啊。用这个本地的绵羊或者是鹤羊，然后呢褪毛带皮去内脏，在这个腹腔里填上葱姜椒盐等等，整只慢烤，哎呀，皮色金黄，外酥里嫩啊。有些师傅呢还会用这个粗盐和这个马奶酒啊，往里头啊里外都要这个搓揉，把这个膻味彻底去掉，这个肉质也就会更加的鲜嫩。
0: 等不及了，
1: 等不及了，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高大哥去感受膘肥味美的科尔沁烤全羊。
2: 提起烤全羊，全国各地的烹饪方式可谓是各式各样，千姿百态。在新疆，羊肉要用玉米面糊涂抹，在入馕坑烤制，馕坑里没有明火，肉里的汁水得以保存，而玉米糊则会被烤得焦脆。在重庆，当地人为了让烤全羊内里汁水饱满，在烤制前还要给整羊注入羊汤，烤出来的羊肉表皮焦脆，内里细嫩多汁。在科尔沁草原上，烤全羊同样追求表皮脆内里嫩，不过当地人让烤全羊皮脆肉嫩的秘诀是要借助一个大木桶和一堆小石头。木桶和石头是怎么让烤全羊变得皮脆肉嫩的呢？本地的大厨高景全深谙此道。
3: 我非常喜欢做菜，做餐饮已经20多年了。我想呢，把它从传统的一些粗犷，给它演变成一种创新和精品，放到餐桌上更好看、更好吃。
2: 高景全大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蒙古族美食的创新做法，尤其是他做的烤全羊，在当地堪称一绝。
4: 他家的那个羊肉鲜嫩多汁，吃的时候有一股那个清香味，
5: 就是好吃啊，吃不够。
6: 两个字形容它，完美。
2: 高景全大哥认为，每一个地方的食物都会有属于当地的味觉烙印，而他要做的烤全羊，则一定要用草原上的马奶酒。马奶酒通常不都是饮品吗？高景全大哥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为此，高景全大哥特意找到他的牧民朋友李春贵，好让味道调查员先了解一下马奶酒是如何酿制的。
7: 这一看就是一匹母马哈，你看他站的地方，那个小马就会依偎的站在旁边，是不是？
8: 对，那个是马宝宝
7: 啊，
8: 这是妈妈。挤奶之前，让那个马宝宝到那个妈妈跟前吃一口，这样的出的奶就多。
7: 你看他现在把那个嘴悄悄的凑过来了哈，
8: 是，
7: 我看能不能吃这个奶哈。
2: 李春贵说，牧民们挤马奶前通常都是要让小马先喝奶，待到小马吃饱喝足后，牧民们才会开始挤马奶。
7: 咱们这个挤马奶要一边拿着这个桶，一边手要捏着这个马奶。
8: 对
7: 啊，所以还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技术活哈。
8: 是，
7: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8: 是。
2: 母马产奶的时间十分短暂，产量也远低于牛奶和羊奶。珍贵的马奶经过过滤后，要倒入木桶中，然后还要用特制的工具反复捶打马奶。可是这样的捶打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7: 咱们这个捶打上有什么技巧吗？
8: 就是沿着这个桶壁不停地捶打，至少要4-5千次吧。
7: 让我试一下。
8: 好。
7: 哦，它这样敲起来，下面溅起了那个水花，它就是有那个水的阻力在里面哈。它其实还是挺费劲儿的呢。
2: 李春贵说，用特制的木棒反复捶打马奶，可以使马奶在剧烈的撞击中渣子下沉，乳清上浮。

0: 在经过数日的发酵，便成为了当地人十分喜爱的马奶酒。马奶酒有着浓郁的乳酸味道，口感绵密。那么高景泉大哥要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高景泉大哥的两个儿子要参加学校举办的摔跤比赛，为了给孩子们加油打气，他决定做一道烤全羊来鼓励他们。
1: 第一步从哪入手呀？
2: 第一个步骤要把这个羊，把它的三筋给它挑出来。
1: 挑筋是吧？
2: 对。
1: 在哪儿呢？
2: 在这个位置。
1: 它就是在这个腿的内侧这个地方。
2: 对，这块有一条，你看，非常细白色的啊，这小筋，我们嘎两小口，用刀子一点点的把它挑出来。
1: 它是藏在羊腿肉里边的这一条筋哈，就只有这么短，大概就是小拇指的这个长度。
0: 高景泉大哥说，在羊的四条腿内侧，分别隐藏着一根很硬的筋，这在食用时非常影响羊肉的口感，因此需要仔细剔除干净。接下来，把整羊放入倒满冷水的大锅中，再加入八角、花椒提味增香，大火煮沸，逼出羊肉中的血水，待到羊肉煮至六成熟，就可以捞出了。马奶酒也终于到了登场亮相的时候了。
2: 你来品尝一下。
1: 好啊，口感特别像那个醋，特别的酸。
2: 这是用马奶，它发酵过后留一股酸味，
1: 就是这个特殊的口味。
2: 对，这个马奶酒啊，我们在草原上不光要用来招待客人，而且我们还要用于做美食。
1: 哦，在草原上它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的。
2: 对对对。
1: 接下来怎么做呢？
2: 用马奶酒将羊全身给它涂抹一下，给它做一个全身按摩。
1: 哦，直接浇上去。
0: 马奶酒的加入既能减少羊肉的膻味，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软化羊肉，让羊肉变得更加鲜嫩可口。接下来，高景泉大哥先用盐涂抹羊肉表层，再用蚝油、酱油层层叠加涂抹羊肉，然后再撒上辣椒面，最后将芹菜、洋葱等蔬菜塞入羊的腹腔，用铁丝封口，腌制一小时后就可以进行烤制了。高大哥说，要想把烤全羊烤得皮焦肉嫩，必须要借助一个大木桶和一堆小石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大家伙是我们蒙古族人最早拉水用的水桶，但是今天呢，我们用这个烤羊。
1: 我看咱们这个木桶啊，是全木结构的哈，应该不能用明火来直接烧吧？
2: 不能不能。
1: 那咱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羊肉做熟呢？
2: 我们把这鹅卵石加热，烧到200多度以上。我们把烧热的鹅卵石装到这个木桶里，我们用它这个热量给这个羊加热，来进行烤制。
1: 这个石头其实是一个导热的这个作用。
2: 对，
1: 咱们这个木桶就像是一个保温桶一样。
2: 保温桶。
1: 我看这么多鹅卵石在这儿摆着，今天都要用到吗？
2: 全部都要用掉。哇！
0: 高景泉大哥用大量炙热的鹅卵石平铺在木桶底部，汇聚热量，接着将整羊装入木桶中。再用鹅卵石覆盖羊身，最后盖上桶盖，用厚棉布盖严。此时的木桶就变身为一个大焖炉，连烤带焖。高景泉大哥说，焖烤过程中不产生明火，保留住了羊肉的水分，烤出来的羊肉也会汁水饱满，肉质细嫩。而炙热的石头会把羊肉表面烤得焦脆。焖烤40分钟，皮脆肉嫩的烤全羊就可以出炉了。烤全羊是草原人家最隆重的家宴菜肴之一。高景泉大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记住他们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3: 我觉得直播间都是烤全羊的香味儿了看看趣宝的评论。草原馋客老周他说，在通辽啊吃科尔沁烤全羊，最难忘是皮脆肉嫩的那一口。师傅呢用马奶酒腌过之后

0: 再慢烤，上桌呢再配上一小杯马奶酒解腻，奶香和羊香呢互相不抢味儿，比单撒这个孜然更有草原感。
1: 哇，我们的趣宝啊，萌餐小白羊也说，烤全羊不只是过节的大菜啊，配这个手把肉、蒙古的烤饼还有咸菜一起上啊，分食即刻特别有礼数。哎呦我的天，饿了，去通辽吃过一次才懂什么叫做把待客之道烤进皮肉里。
0: 是的是的、一只烤全羊呢烤出了科尔沁的待客之道。那么澎湃的美食呢也等待着八方宾客前来品尝。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麦灶单元，您可以随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美味的通辽科尔沁烤全羊，随时随地点击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收听收看趣旅行，我是莹莹。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秋啊，秋天您最喜欢去哪里赏秋，那里有怎样美丽的秋色和动人的故事。
4: 欢迎大家在我们央视频的直播甬道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小生涯说，神农架十月的中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啊，是黄金期了。这个神农顶啊，可以俯瞰层林尽染，大九湖清晨雾漫水面啊，还有这个金黄山色倒映如油画。还有这个天堰景区呢，还能看到云海与彩林同框。海拔较高啊，去的话记得要带一件厚的外套。
3: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趣宝们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秋天呢，真的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
4: 啊！
3: 这个季节的北京天高云淡，老胡同里的那些老槐树渐渐染上了金黄，颐和园的昆明湖波光粼粼，整座古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透着醇厚与从容。
4: 是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美啊！那来了北京，除了这个逛胡同啊，品烤鸭，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看建筑了。气势恢宏的故宫，到古朴素雅的四合院，再到非常庄严肃穆的皇家的这种坛庙，每一处都藏着历史的密码。
3: 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透过一砖一瓦去感受北京城的脉搏。当然呢，首先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北京城南那片古老的祭天圣地天坛，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5: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五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

0: 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1: 张涛，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1: 建筑专家柳素，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0: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0: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3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3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1: 文化学者耿硕，
4: 它这3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

0: 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四根19米多高、直径达 1.2 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1: 柳

0: 各位听友，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随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一砖一瓦北京城祈年殿的建筑之美，收听刚才为大家播出的内容。
1: 那今天我们秋日的美好旅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两位幸运的趣宝可以拿走我们的云朵杯，让云朵杯陪您随行去旅行。
0: 我们的心柔和吴昕依旧啊，今天早早的就在我们的去旅行视频直播间守候了，感谢你们的参与，也感谢更多趣宝的参与，
1: 心柔还有吴昕依旧。好了，今天的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还有我们的责任编辑
0: 许瑞，
1: 许瑞，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再会，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日前成功举行，近300位台湾嘉宾相聚庐山角。

0: 下，围绕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主题，共商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庐山再聚首》第20届赣台会融合续新篇相关报道。
1: 从教育培训到中医药的赛道，从工作到扎根安家，台湾青年曹胜勇啊，是把事业的起点安在了厦门的湖里。如今呢，他就职张步陶纪念医院，投身台湾医疗人才的引进，用自己的经历为更多的台青呢铺桥啊，搭桥铺路。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0: 一条族谱线索能牵出怎样的跨越海峡的旅程？台湾青年周威华循着家族武功周氏的印记，从网络联系到闽台原博物馆查谱寻亲，再到走进闽南与祖辈宗亲面对面，一块块拼起家族缺失的拼图，也触摸到两岸文化的共同根脉。节目中呢，我们一同来了解台青周威华的寻亲故事。
1: 好的，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江华。
0: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近日，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成功举办，近300位台湾嘉宾围绕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主题，就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互动等议题展开洽谈。台商台企如何看待江西的发展机遇？请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5: 本届赣台会设置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等专题推介，并举行了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行走会场，记者感受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中部地区正在成为台商台企布局的新焦点。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给出了明确答案。
6: 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啊，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啊，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
5: 台商郑红梦深耕工业互联网与 AI 算力产业，他以 AI 产业为例算了一笔账。
7: 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以江西省来讲，江西有一些企业在做稀土，其实稀土是半导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江西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这个铜呢，比如说在 PC 板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高密度的机柜，背板里面都是铜缆，

0: 各位晓得铜的散热系数是好的啊，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冷，现在因为要控制冷耗的关系，散热方案都走向全水冷了啊。那这个在江西都具备有这样的工业基础。
1: 除了产业基础之外，还有营商环境的软支撑。在赣南种植多年脐橙的台商廖文泰，如今多了一个新身份，江西省农学会名誉副会长。提起在江西的办事经历，他用了坐等两个字来形容。
2: 江西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在政策扶持上面对于台商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然我们可能在落地一个项目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公司，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等着，甚至在办公室等着，应该说所有工作人员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而且他都是一对一的，对于我们台商也好，对于企业的照顾无微不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1: 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是本届赣台会的重要内容。江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集散地，不少台湾客家人来到这里就是回到了原乡。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宏毅表示，
3: 江西是客家人的一个根嘛，一个家乡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台湾这边的客家人过来，年轻人他们想要来这边发展，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之外，你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些同根同源同种的一种乡愁的感觉，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在这个地方扎根。所以我相信大陆始终是台商台资投资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1: 文化引发共鸣，旅游增进了解。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是第一次参加赣台会，他看好江西文旅市场对台湾的吸引力。
4: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赣台会，江西的文旅它有壮丽的山河，它有文化的底蕴，它也有这个旅游的发展潜力，对台湾市场包括两岸的交流，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希望借着赣台会可以把台湾跟江西的同胞可以做一个连结，然后让台湾更多人来江西旅游，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江西的民众可以到台湾去旅游。
1: 本届赣台会期间，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出席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与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他表示，
5: 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以青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里面，让两岸可以越走越近。我想青年将来可以的发展呢，除了这个来观光来交流以外，还有在这边实习就业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就在青年在文化方面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活动如果多办的话，对两岸青年交流，对于这个赣台两地的这个交流绝对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1: 赣台会举办20多年来，江西全省已累计引进台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进资逾200亿美元。数字背后有坐等办成的项目，有重回原乡的客家儿女，也有越走越近的两岸青年。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正把融合发展4个字写成两岸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是许多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第一站。来自台湾的曹胜勇，2017年因为外派工作，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落脚就在厦门湖里。从教育培训行业起步，因缘际会踏入中医药赛道。多年来，他深耕医馆运营，助力台湾医师在大陆发展。在这座山海之城，收获事业，也收获家庭。
3: 是的。如今呢，他就职于张步陶纪念医院，投身台湾医疗人才引进的工作。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更多的台湾青年搭起了追梦的桥梁。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曹胜勇在福建厦门打拼的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4: 4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声音洪亮，办事干脆利落，这是台青曹胜勇给人留下的

0: 刻印象。曹胜勇说，他与厦门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1: 其实最早的话，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当时其实我是被外派过来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当时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就是湖里。对，那当时的话，其实我做的是教育培训。
0: 初到厦门，曹胜勇从事的是教育培训行业，原本只是一次外派经历，却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1: 然后我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那我选择留在大陆。然后我是通过在大陆的各种的就业平台去找工作，然后因缘际会加入了这个中医药的行业。那当时我是负责医馆的运营，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把整个中医啊、中药啊、整个的产业啊、所有的整个运营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弄清楚。
0: 从教育培训跨界中医药，曹胜勇一步步摸清了中医药产业的运营逻辑。
1: 然后在这边也知道了有很多台湾医生是选择在大陆这边读高校，比如像我认识了很多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或者是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台湾医生，那也帮助他们在这边开展义诊啊，然后做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 IP 的运营，能够让好的医生让更多人被看见。
0: 如今曹胜勇加入了二级综合医院张步桃纪念医院，
1: 那现在的话当然也是加入了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叫做张步桃纪念医院。然后现在目前的话也是负责这个中医事业部的这个工作，也是负责我们台湾人才的一些引进啊，包含台湾医生在闽在下的一些职业。
0: 事业稳步前进的背后，是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政策托举。
1: 生活的话，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租房。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话，其实湖里区都有这个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像我们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是可以享有2000块钱的一个租房补贴。所以在住的部分，其实就很大程度的解决掉了我们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是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前进。
0: 除了政策支持，厦门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也让台青倍感亲切。
1: 那至于在这些生活日常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厦门是非常好，非常的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包含它的这个语言啊、文化、饮食，其实都跟台湾非常的相近。所以我来这边，我并没有觉得到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反而是有归属感，反而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同时，我这10年我也收获了我的幸福啊，我的妻子是一名四川的姑娘，所以我其实也是很鼓励台湾青年来这边，不仅是这个求学、就业、创业，其实也有机会收获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0: 对于未来，曹胜勇给了自己一个更加有意义的目标。
1: 其实当然未来的话，我们在希望在大陆能够，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通过自身的发展，也希望说能够做好一个桥梁，能够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或台湾医生能够来到大陆。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岛内其实有非常多台湾青年，他对大陆是有期待，他是有这些想象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实实在在自己自身在这10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经验，包含我自己找工作，包含我自己在生活上面、饮食上面、交流上面，我也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做分享，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引路人的一个方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寻根是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与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对于许多台湾青年来说，祖辈从大陆迁台的记忆往往藏在族谱、堂号、地名等一条条线索之中。
1: 来自台湾的周威华，因为家族武功周氏这样一条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从网络上的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的走进闽南，与祖宗啊宗亲面对面的交流，他逐渐拼起了家族历史当中啊缺失的那块拼图，也在寻根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了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3: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2: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3: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

0: 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五公州市的中青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五公州市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然后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中心。
1: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中心，周一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0: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1: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0: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我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1: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嗯，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红色的，就是果肉是红色的桃子。这种红肉桃，老百姓的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呢都红得像血。传统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呢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品种不断发展，还衍生出像有血桃啊、盘血桃等等新的类型。
6: 是的，但是有很多人反映啊，颜值是出众啊，但是这红肉桃吃起来好像没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那一直以来呢，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呢，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的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8: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十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

0: 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涩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涩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0: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现在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些什么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对菜市场的要求啊是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希望得到各种类型的服务。比如说在天津啊，

0: 逛菜市场就成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原本买菜卖菜的菜市场被重新定义，暖心又时尚的功能加入，让群众的幸福感在细微之处落地生根。接下来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两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2: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儿，水果在一块儿，很好选，摆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超市，我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一次我吃5天。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1: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慧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3: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1: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大厨现做，天天换新，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5: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6: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1: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张威：
7: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8: 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吧。
1: 消费者许安琪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9: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1: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2楼食堂从1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2楼就餐的人流又为1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10: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700-800人的流量，2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2000-3000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都有不错的一个回应嘛。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八仙传说深入人心，可民间仙群塑造为何偏偏是八人而不是七人或九人？那么数字八呢，是包罗万象，八位仙人出身各异，覆盖老幼男女，贫富贵贱，囊括了社会各阶层，让八仙成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民俗仙象。同时呢，八承载着中华千年和合精神，寓意人社会自然相融共生。而八仙过海，从冲突到和解的剧情，正是和合理念的一个生动体现，寄托着古人对和谐生活的美好向往。
5: 是这样的，八位神仙映照着人间百态，小小的数字呢，暗藏着文脉当中的大智慧。八仙包罗万象的人设，如何拉近神话与大众的距离？千年的和合精神又如何藏在经典传说之中？今天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首席专员马俊杰就要为两岸的听友啊来解读这样一个独特设定背后暗藏着的深厚传统文化内涵。
6: 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

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何，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中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李健带给您的人间共鸣，清澈通透的嗓音诠释了知音间无需多言的默契，旋律宁静悠远如山间的流水，把人与人之间灵魂共振的温柔哲思揉进了每一个音符，慢慢治愈人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有人说音乐是灵魂的避难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需要一些声音能够接住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的焦虑。今天的这份歌单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人间最真实的温度，有知音间的默契，有异乡游子的牵挂，有老友相伴的欢笑，也有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莫文蔚、毛不易带给您的岁月里的花。诗意的歌词以花比喻岁月，旋律温暖动人。莫文蔚的醇厚与毛不易的清晰声线交织，如月光与晚风，道出了爱情的真谛和生活的哲思，令人珍惜眼前的时光。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温情之作《枕着光的他》。任素汐自己作曲，以民谣的旋律讲述老一辈相濡以沫的爱情。幸福不说话，总在平凡里发芽，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陪伴的真谛，治愈了无数漂泊的心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肖战带给您的同路人，聚焦并肩同行的伙伴情谊，温暖沉稳的声线把一路相伴彼此支撑的感动唱进了心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满是踏实又治愈的陪伴感。路虎带给您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把多年好友并肩同行的默契唱得鲜活又热闹，轻快的旋律里全是一起疯一起扛的青春回忆，听完忍不住立刻想给身边最铁的朋友发一句有空出来聚聚。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愿这些温暖的旋律能够陪你走过一段又一段时光，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人间值得，因为有爱，有陪伴，有回响。

西楼儿女，把异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唱得戳心戳肺，每一句歌词呢都藏着在外打拼的人最熟悉的牵挂与心酸。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愿爱》，王一博清澈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对家乡对信仰的滚烫爱意娓娓道来，旋律治愈又充满力量，每一句唱腔都能戳中人心，听完令人眼眶发热，满是向上的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珠玉》，单依纯用细腻到极致的转音，把时光沉淀之后像珠玉一样温润的心境唱得动人，每一个音符都像浸了温水一般，轻轻熨贴着你的心灵。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街角的晚风》，轻快的旋律传递积极的能量，用缠绵的风吹熄爱的梦，霓虹照亮痛，隐喻放下过往，走向新生，在都市当中寻找希望。陈小春带着岁月沉淀的沙哑嗓音，将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相结合，令听者产生共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炎人中带给您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温柔舒缓的旋律诉说彼此陪伴的治愈力量，接纳脆弱与不完美，在烟火晚风里感受相守带来的温暖力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杨子谭健次的演唱《偏爱人间烟火》，婉转悠扬的对唱道尽了世间的悲欢，看淡浮华，追逐平凡的暖意，于烟火寻常间读懂心底绵长不变的深情。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音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人间烟火》，温暖回响。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小美满》，清亮的声线裹着烟火气，周深治愈的嗓音把日常的小确幸唱得浪漫又动人。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来关注阮的央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甲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的两岸的生活资讯，甲乡亲来分享。那另外，阮的看大海，吼，这个新媒体小号吼，伫各大媒体啊，拢会当即平台顶面找到，也欢迎大家来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啊，首先是闽南风哦，来关注全国头一个两岸文化品牌农村产官教育项目，伫福建厦门来成交。伫福建的厦门诶，基层基金白名单来公布哦，高技术高成长，成做新的亮点。福建厦门两个这个案例吼，是入选福建省

从2006年第二批优化影响环境工作经典诶，即经验做法。另外，伫跨水食素方吼，咱来听诶，食鱼啊无看鱼，即则是福州鱼家诶，即精髓。闽南养生堂吼，唔通乱来打手漂吼。医生提醒讲啊，秋季养生啊，重在健脾。那讲天说皇帝部分呢？嘉宾陈旭啊，是同款要来广告《英雄生平》第15集。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里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万能风节目的时间。首先来关注的这条吼，是最近啊，咱全国头一个两岸文化品牌农村产权交易项目，通过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来完成交易。那这摆交易的青田村文化 IP 开发，也个文创产业基地合作运营项目。涉及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青田自治保生文化、万荣赵公明，也有开台王颜书贼，含甲开台28先锋等 IP 资源的开发甲合作，是正做对台服务甲要素市场的成功案例。那即个了解到的是安尼呢，就是讲啊，伫厦门市农业农村局，也有自局纪检组的指导下。厦门产权交易中心是推行统一收件、统一挂牌、统一交易、统一结算、统一鉴证，这五个统一。那今年又个创新来打造一体两会农村产权交易的厦门模式，也就是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农业碳汇交易、水土保持的碳汇交易。那这个模式作为经典型的这经验吼，伫全国农村产权交易工作会议来交流推广。到2026年的8月份呢，全市啊，等于厦门全市农村集体资产进场交易吼，累计是成交金额达到26亿。依托一体两会这模式呢，厦门产权交易中心侪项创新成果，伫全国拢是领跑。包括作为全国上大的水土保持碳汇交易市场，水土保持碳汇交易累计交易的吨数51万吨，颁发全国头一张农业碳票，也有农业碳汇交易吨数36万吨等等。好，乡亲，那下面咱要来关注的这条是最近。福建厦门的这工信局啊，是公布一批技术创新基金企业的白名单，那拢共有91间企业成功入选。这批名单是呈现出高技术、高成长的鲜明特征。入选企业会得到吼，低成本专项贷款支持，为产业升级来注入新的动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本次厦门市发布的名单中，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企业尤为亮眼，士兰集红、士兰集华、斯坦半导体等近20家相关企业入围，覆盖设计、制造、设备等多个环节，显示出厦门在第三代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的集群优势正加速放大。新能源领域中，中创新航、海辰绿能、时代小局位列其中，为储能及绿色能源应用注入强心剂。入选企业嘉音特科技公司下设杰洛格公司作为研发平台，专注于研发 AI 驱动的能量管理系统控制器，通过它的智能调配系统，在电价便宜、发电量充足时储存电能，在用电高峰、电价走高时释放电力，省下用电开支。目前企业还在进一步拓展产品新的应用领域和功能。嘉音特公司总经理王俊山：
2: 我们要打造 EMS 加硬件的这么一个技术，车辆在实行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实现双向充电。今年就会出来了，接入500，接入1000控制器。你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把车里的电池电放过来，放出来给另外一辆车充电。
1: 技术创新基金是厦门市财政政策加金融工具的重要创新，对列入白名单的企业及项目，可提供最长5年、年化利率低至2%的优惠贷款。专项用于企业研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目前，厦门市累计已将超8000家企业项目列入技术创新基金白名单，成功撬动工业投资超过1100亿元。近年来，基金的支持规模已扩容至600亿元，并逐渐覆盖软件、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最近，福建省发改委推出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经验做法，由厦门市林社局补送的厦门市建设福建就业合作中心厦门枢纽，也有厦门市推出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代志执行服务，两个案例成功来入选。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厦门市于今年6月试点建设福建就业呼叫中心厦门枢纽，打造线上智能交互加线下协同响应融合。

0: 体系，线上依托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集成 AI 数字人、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能力，支持一问即答的岗位推荐、简历生成、模拟面试等服务。线下联动厦门全市就业创业服务站、零工市场、社区家门口服务点等实体网络，形成需求发起、智能分派、人工服务、闭环归档全链条响应。求职者通过语言输入意向，系统及智能解析生成结构化电子简历，并从福建全省统一岗位库中精准推荐匹配岗位，实现一键找岗、智能匹配。应届毕业生李同学：
1: 比较方便吧，投出的简历更精准，因为它是用人工智能 AI 来生成的嘛。这个软件平台对我们学生来讲应该是更加便捷便利吧。
0: 达浩厦门制造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部长郑宝坤：
2: 我们企业也是有比较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我们就现在入驻这个平台，通过新的这种 AI 平台的话，把企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市场上求职者的一个需求，两个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匹配，这对于我们的招聘的效率提升的话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0: 另一入选案例为外国人来华工作一件事集成服务，厦门市人社局联合公安、税务部门，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工作类居留证件签发、税务登记等四个核心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套餐，申请材料从42份精简至21份，精简率达 50%， 线上线下同步开设服务专区，实现一次采、一窗办、就近享。2025年改革以来，累计办理4500多件，全流程承诺办理实现从23个工作日压缩至21个。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跨嘴假树风。要来讲的呢，是福建福州连江黄旗啊。有三宝，吼、哦，这三个宝贝呢，是鱼丸、鱼米，也个鱼家。那虽然讲鱼家吼，不如这个鱼丸，也个鱼米，遐呢名声，遐呢大吼。不离过啊，因为伊的这个由鱼肉制作的这个外皮啊，是真个 Q。吼、哦，啊，而且食起来口感是真个特别，也真做袂少连江游子吼对家乡的这记忆的锚点。那鱼家的起源甲鱼丸、鱼面是共款的，是当地人向海而生的历史见证。较早时呢，咱物质啊是较欠，那智慧黄旗人啊为了解决温饱，就物尽其用，就探索出按鱼肉吼制作成做各类形态，会当长久来保存口感阁好诶，这个方式。那鱼家就是伫这款背景下啊来创作出来。经过上百年诶传承呢，鱼家诶制作技艺甲文化传承啊，伫当地已经是正界受到欢迎咯。也伊唔限定是讲即、这个年做宴席、日常餐桌诶即个必备诶一道菜。更加是承载着一方水土集体记忆，也个温情。那这个小小的鱼家呢，是见证了渔村的变化，也维系着大家的情感。今仔日的跨水甲树风呢，咱就斗阵行入福州，吼、哦、来找这道正解趣味的地方美食。
1: 这是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才能吃到的饺子，
2: 吃了几十年了。
1: 虽然看起来和饺子一模一样，但是做法和风味却天差地别。
3: 是我第一次吃。
1: 福建福州是一座2200年历史的山水融城，在温润的市井烟火中孕育出了一种奇特的饺子，当地人叫它鱼饺。区别于北方的水饺，福州鱼饺的制作不用面粉，而是用一条鱼剔下光洁莹润的海鳗鱼肉，加番薯粉反复揉捏捶打上劲，在圆柱形面杖的千万次滚动感压下，时间和手艺达成完美的妥协，鱼肉在此刻完成了形态的彻底蜕变，不再是一块单纯的海味，而是化作厚度不足一毫米、薄如轻纱、白玉般细腻柔韧的鱼面皮。晶莹的薄皮已然备好，接下来便是馅料的烤揪。红虾剥壳去馅，与弹嫩马蹄、肥瘦相间的肉丁及葱花相撞，在生抽的催化下拌匀，盈盈一握间，如沙的鱼皮将山海风味尽数收纳，包裹成一枚枚玲珑精细的鱼饺。把码放好的鱼饺送上灶台，当氤氲的水汽再次散去，出锅的鱼饺玲珑可爱，薄如蝉翼的鱼皮因蒸制愈

发光洁柔韧，锁住了饱满的嫩肉与丰盈的鲜汤，海味的花样千变万化，有的从形态上改头换面，有的在骨子里暗作文章。但无论手艺如何因时而变，这份在福州传统岁月中凝聚的匠心，终将化作游子心中最深沉的乡愁。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袂起，贪困伤。
2: 食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3: 菜，咸水一身
2: 干，小便唔见看，好菜是赤根，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5: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咱讲立秋以后吼，袂少人是顺应民俗吼，来开始补秋膘吼来食补。那医生是提醒讲啊，秋季养生啊，应该是以健脾为先吼，清润调养为主。根据一定的特殊啊，来改良身体的状态，唔通讲盲目的来食补。那比如讲部分体质啊比较弱的这人群啊，一旦若是讲食补，会出现讲吼，即、这个嘴破空吼、喉疼吼、等等的即情况吼，就讲、感觉火气大，那这就是中医经常讲的虚不受补吼。那宁夏中医医院吼，中医研究院的肝胆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沈燕辉就讲啊，讲虚不受补诶，即根源啊是即个脾胃诶运化能力吼诶比较弱。那对这人群来讲啊，秋季首先啊，就来健脾，再来进补。那新医生吼，伊是讲啊，伊讲唔通讲赶紧大量的食肉来进补吼，优先就来食山药、莲子、小米、金瓜吼等平时啊，较好消化的食品，帮助修复脾胃的功能，为后壁吼来吸收营养啊，来打好基础。那日常会当加食这木耳、百合，也够来啊！等等滋润的这食物，缓解秋季大暑带来，咱讲嘴焦、皮肤比较焦这款的情况。那同时啊，较唔通食这个辣椒、烧烤，也够油煎的食品避免讲加重啊身体的燥热。那那是要进步啊，吼，唔通讲盲目个来追求讲一步到位，吼，盲目个来食，比如讲洛阳，味素啊比较重的这煲汤等等的这补品，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科这主任医生杨伟是讲啊，伊讲就算食少量的这款食材吼，也着向学这搭配化解滋液。比如讲，食肉的时阵来配白菜头，也日常啊泡一寡即个陈皮水来理气健脾。啊，若是食以后吼，出现讲嘴破吼，这个袂放屎，也够人较讲吼，这个、情况啊，就赶紧暂停，回归清淡的饮食。那除了饮食以外呢，气功运动啊，同款也是影响到这调养的效果。杨伟是讲啊，伊讲秋季应该着早困早起。吼、哦，就讲尽量避免呐、暗暝无困，也那是讲暗暝无困吼，尽量去多地讲有虚火吼，加上这个上热的症状，应该选择散步、背段饮，也够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适度的活动会当推动气血运行，助力脾胃运化，帮助营养物质啊，和身体吸收，也困前吼温水泡脚，也对这个阴虚下行。改善上热下寒的这体质有帮助。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咱就来听讲天说皇帝。今仔日编辑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来讲过《英雄生平》第15集。

公天西方地，公哥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顶次吧，讲到这个宋金刚，快活一日啦。倒去以后，甲因某两个人啊，就是咱李氏的大夫人大奶奶，食一顿就好料的啊，然后就去困啦。第二日透早，照安呢，先去店内搬这个早上的小。看卖这个人客提的这个建议啊，有的人客讲，我踮咧倒落倒落，看到这什么款的花色，心水心水，好看好看，啊，你去甲我进单不？哦，我感觉恁兜昨昏迄个黑气服务态度无好，我甲你写落来，你头家你就批评啊！哎呀，这什么你就甲我拍八折、拍九折，什么啊？咧老客人啊，这道买遐多啊，这个头家啊，就是宋金刚来签你啊，才会用的啊，讲这个。这怕了去啊！啊，那无这差这钱算上诶。宋金刚咧就看，可以啊，这个老人客啊，签啊，这个拍八折哦。讲真，这黑棋无共打招呼哩，记哦，打招呼。这代志处理了啊，去地管。

0: 照道理讲，这是伊生活的一个部分。当你早起拢是安尼，那像这复制粘贴相款的，来这个柜台搬笑，处理代志，去茶店听广告、看戏、啉茶、食下昼。这时间到下昼食了啊，想讲要去倒了，啊，唔知道要去倒了。本来是想讲来去洗身躯啊，啊，去浸浸的，家己爽爽的，啊，袂输个咱这厦门人泡温泉相款的。有个人讲啊，厦门人啊，无逐日泡温泉的，你若有钱啊，你若爱啊，你也应逐日去。无逐日去是因为无时间，甲无这钱。宋金刚有时间啊，为什么？早起物件代志爽爽的就好啊，伊有钱啊。你想看卖一顿食遐好咯，风马糕即个馒头，即个蚵仔仁汤，啊摊啊包即个菜粿，即三个菜我爱食。讲有钱有闲，逐日去泡泡浸浸的，甲人开讲化纤，迄也是可以的。不过今仔日心内尿尿上上啊，哎呀，哎呀。要去倒落呢？哪想啊？这脚哪行啊？那无讲人这个脚是规头脑咧管的，伊也无讲要专门要向倒落行，头脑搁咧想诶，脚哪行？行啊行啊行啊行到倒落，行到永安桥啊！无意识诶，可以就到啊。实际上两边离个距离也无近呐。假设咧，你准去行看嘛？你对这个尖门哦，行到这个永安桥，你看嘛，以前无车，无公交，无地铁哦。你看用脚行，你都行偌久？行啊行啊行啊！到这个永安桥，徛了。哎呦，我可能行到这啊？嘿，干哪尼啊？宋金刚这当时正徛伫个巷仔口，这个巷仔口向西啊，这个点声日头这西照，啪，照落去，对，是这条巷仔无错，巷仔短短，一个门，不过我也无想要来吃，干来吃，哎呀，这来吃咪来吃，我某昨昏有讲来吃无好，家己点下咧商量。哎，宋金刚啊，宋金刚啊，真是这糊糊涂涂啊，迷迷糊糊啊，咧鬼宿神车啊。算了，反正下晡啊无什么代志，来拢来啊，佚佗淡薄久啊，佚佗淡薄久啊。宋金刚行到门口啊。头脑个咧，亲像我拄啊食安尼咧天灵勾践，上这个夹啪啪啪，一敲门，门开啊！喂，今仔日来这时间啊，较早，按照咱即阵的话来讲，三点外下晡较无四点，早上来看我，早上差不多五六点六七点啊，怎样呢？伊去进香的时阵是下晡，进香倒来，迄天都暗，六七点啊左右啦。今仔开门个遐，遐班啊，内面的黑气个咧在咩哈气？唔是啦，是你来伤早。阮姐一般是食烟等食了迄个时间来。有个人下顿吃到早五点外啊，六点过来，有的吃到晚，十点外啊，七点来，拢无你遐早啊！这是天都未暗的，你看，今仔日伫第一嘞。哎呦，来，李白，将宋金刚牛李白啊，来李大爷。你那是，
1: 哎呀，早，
0: 你就

0: 干起来，啊！
1: 不能爱听，
0: 哦，阮这工作人员啊，都拢未来做诶。小姐，小姐啊，啊，
2: 啊，我得个蛋啊！
0: 是啊，你小等下啊，你一个人尔，就算把遐火气化过来，你一个人佚佗也无意思。阮先陪你化仙，到顶开讲，然后呢，高翁啊，你诶，茶来你大爷来啊，今仔看有啥物水果较新鲜的，甲大爷切一盘较大盘的啊，这火气一交代啊，遐就开始准备了。啊，这边吃点么吃嘞？对，化仙呐、啊，啊，什么呀？讲怎样？实际上啊，宋金刚是咧探听讲吃怎样佚佗，有什么款的规矩？黑吉啊，恁家这个所在，平常时来的是拢赢啊，还是输嘞？大爷，这哪是拢赢啊？那是无法度啦，啊，阮这生理变做啊，不过那是拢输遐袂用诶，迄都无人来啊，对不？来诶有输有赢啊，拢共拢有啥物项目佚佗啊？你看，这间房间内面啊，那是啥物？大厅呢？这道是啥物？迄道是啥物？另外迄道又是啥物？有什么有的桌顶是圆的，有什么有的桌顶是四角形的？那个包厢啊，为什么有的包厢是长的？为什么有的包厢是歪的？黑吉拢介绍啊！啊，恁家有什么规矩啊？跟我讲者。哦，昨你来看你那算是真内行啊！啊，一个就钓了，你就行。今仔日。上门问一下啊！哎呀，我也是袂晓，这物件真正袂晓的。英英无代志，坐也是坐。再讲一下，介绍一下。这个黑吉也是爱讲话啊，将各种项目，甚至是机卡之类物件，全部拢介绍给宋金刚知影。宋金刚啊！听了感觉真有意思啊！那像那学麻雀的人相款，拄啊学的时阵是太兴啊，即阵你拄啊博，伊也太兴啊。时间一点啊一点啊过呢，即人客啊特别满咯。为什么拄啊只来淡薄啊人伊唔开道啊？人无做桌顶顶头的钱，遐也无做。现主席，桌顶要满，大家一看好啊，差不多啊。啊，将这个开宝的黑吉叫宝官叫出来，宝官出来以后，嘴内也唔知咧三念什么，念了啊，将这个装豆啊的物件啊变落去啊，啊，可能是啊，今仔日恁大家计数啊，我一个人赢就好啊，啊，恁大家啊三唔来三，啊四唔来四啊，啊五唔来五，啊六唔来六啊。啊！全部拢给阮食食去，全部拢给阮食食去。类似这体啊，点下三两。来，各位，大爷、阿大、阿帅，恁大家请啊，准备开始哦！一、二、三，阿贺二手要开播咯。这规矩是啥物啊？钱二手才算是好啊。现主席桌顶顶头已经无手了，拢是钱了。保管开保啊！无偌久，所有的人就拢压好啊。剩一个宋金刚。保管现主席看到这注牌啊，出声请。来你大爷，你来遐久啊？这盘要带无？哦，对，来遐久啊！阿伯，这个高烧，讲这第二道来啊，伊就知影这个步数。来，这个李高，来帮来你的大爷

0: 教师啊，你搞较紧呢？宋金刚将这个银票摕出来，看迄个黑鸡走的过来，摕去换这个吊马，吊马摕出来，宋金刚摕到手了是上一款证，啪砰，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撮形状无拢压落去啊！大家一看好，这叫啥？这叫有魂接接孙啊！甲查你相款，这位换枕头都袂晓困啊！教完是阿三，而且是全部弄落去。梭哈，梭哈是一种艺术啊！人讲你倒是慢慢啊来啊，这边吃一淡薄，那边吃一淡薄，啊，一半阿淡薄就有输赢嘛。开会话，对吧？伊无，这个宝官吞两嘴烂，看袂响。你是这个？三个全部拢压落去啊，是无？哦，是啊。怎样啊？我昨昏就是安尼赢钱的啊。今仔日要来赢钱嘛，才完安尼。迄期是听差淡仔一撮血安尼冒出来啊。怎样啊？啊，我欠你啊！哦，昨昏安尼赢，今仔才完安尼赢。啊，干爹，你是啥物啊？半仙？会晓算心机嘿？啊，这嘛唔对。倒一条法律规定讲，你来达到稳定就赢，你袂用输诶。哎，好啦好啦，祝你成功啊哈啊，祝你成功啊！来，李大爷。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仔日节目嘅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一个活动，这是东心东行两花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是伫个最近顺利来举办。这个活动以青年来做纽带，是搭建起双向交通的平台，也是吸引到真侪两花青年参加文化科创种种领域活动交流。这场民间青年交流活动对有关两花青年心灵鼓励、推动两花融合发展有真重要的作用。在节目里面，咱做回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的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做回来去，得到台湾民主后人民庆礼、民庆台，甲因的家属做回来到民主故里山东组成，甲当地民事宗亲做回来去举行各庙仪式。来去垂棺问祖，做会来去开工亲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会带各位乡亲做会来关注相关的报道，各位带各位乡亲加眼光来看向福建泉州。福建泉州的海峡两花桃花科技德化研发中心里面，一款以台北一控一大楼做设计灵感的蜡笔桃花滴，这个礼盒在没多久之前有做电视，在节目里面也会带各位乡亲做回来去了解这项地里面的两花融合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

0: 咱头先这部分，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上海，同心同行，两花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活动，伫个上海是顺利来举办。这个活动是以青年来作为主要的群体来做一个扭带，也是搭起两花双向交通的平台，吸引到真侪咱两花青年就文化、科创种种的真侪方面来开展互动交流。现时吼，这场民间站民的青年交流，也是对有关两花青年的心灵的鼓励，吼，促进两花融合发展有真重要的意义。所以这场同心同行两花青年交流会上海站，都有设定下款的主要活动，甲以前和同款类别的交流活动相比，这边上海站伫个活动的款样、内容、设计方面，各有下款突出的亮点甲特色。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的分享。
1: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啊，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结，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尤其是加上科技赋能和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使得这次的交流活动吸引了更多青年人关注的目光。本次活动将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一方面引入 AI 交互机器人展演等等一些前沿科技，另一方面又把非遗技艺、闽南文化、两岸市井文化搬进了潮流市集，让两岸的青年在吃喝玩乐以及体验科技当中，感受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以及当今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文化交流也好，科技交流也好，有既有新意又接地气，同时更加符合青年的胃口。而在第三个方面，从参与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季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0: 咱知影上海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这边两岸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活动

0: 是咧关注科创、关注文化种种，咱青年人拢足关心的吼，这个方面。上海家己也是有非常特别的吼，这个区位的优势。这个优势会当为文化青年融合交往提供相关的支持。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的分享。
1: 上海市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谷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的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会长期学习持续的连结，真正实现了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潮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几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能

文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其实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他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曲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工节目。两花道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也伫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民主后人明庆礼、明庆泰，是带家属回到民主故里山东祖城，甲当地的明氏宗亲做伙来举行告别仪式。两花明氏宗亲是组织做伙哈。来认亲，来去开工清晨，也是写出同根同源的血脉情亲。下面这部分，好，咱做会来去了解。
1: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2: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3: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1: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4: 哦，周易找到了，
5: 真的假的？
6: 能在这里面
5: 哦？
4: 还有绣熊，
5: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
4: 周
5: 易的周，收据，
4: 台北市仁爱路、
7: 通讯录里面有它。
8: 哦，
5: 真好，
7: 这很好。找到了，
5: 真的好感动。
8: 在这我爸爸一起，
9: 还找了一个第一届，
5: 第一届，
9: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5: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
9: 加
5: 孟氏宗亲会，这里
4: 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
7: 这很好。
1: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9: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1: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
11: 走进孟府孟庙之后，

0: 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梦师中心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0: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梦师中心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

0: 是哪一辈的？
1: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们老傅奶奶。
2: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业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3: 这边的翠君的形成，既是翠血缘关系的形成，也是以文化来做一个纽带，来去显示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缘。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明庆里的开讲。
4: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州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3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他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城。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城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

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清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帅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甲眼光来看向福建泉州，伫福建泉州的客家文化特惠科技。

0: 化研发中心内底，一款以台北一空业大楼做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灰滴咧阿爸，也无偌久进前来做电视。研发人员从台湾地表元素甲德化的陶灰创新工艺来做真好的一个融合，甲两化的文化是体现伫个只个咱平常时用个只个日常的用品内底，既会当展示出两化东莞东莞的情感。也会当为德化陶灰产业来去开拓新的赛道。下面这部分，咱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这双陶瓷块的块身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原型，通过精细工艺呈现建筑层层递进的经典轮廓。从厚重基座到挺拔塔身，再到高耸塔尖，兼具辨识度与艺术感。配套礼盒融入了两岸文化元素，让传统餐具成为传递文化情感的载体。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台湾技术人员郭春奎，
2: 本厂所设计的这种101的地标造型块，因为我来自台湾，那希望在产品上面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台商的一个正式的想法，所以我这次设计的这种101造型块，也是说在产品上面加点台湾的元素，凸显台湾的一个技术层次。
1: 作为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推出的创新产品，这款陶瓷块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材料创新。它采用氧化锆纳米陶瓷材料制作，突破了传统日用陶瓷的边界，将原本多用于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新材料引入百姓日常生活。郭春奎，
2: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种纳米陶瓷块，在陶瓷业来讲是一种新兴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它除了说抗衰之外，它可以镜面抛光，比过去的块石要更安全更卫生。那我们希望在这种产品上面能够突破传统，在筷子的这个质量上能够有所提升，用现在目前的陶瓷科技元素加在里面，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宗旨。
1: 据了解，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持续推动台湾技术与德化陶瓷产业深度融合，经过多年攻关，团队逐步掌握精密陶瓷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氧化锆纳米陶瓷在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由于材料特性和传统陶瓷差异较大，研发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和工艺优化，最终实现稳定生产，为精密陶瓷产品市场化打下基础。郭春奎，
2: 它的制造工艺来讲，跟传统陶瓷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材料上面来讲，它第一点它没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它这种产品的成型方式跟传统的陶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属于是干性干压成型的。而第二点，它的烧结温度特别高，你传统陶瓷1300度就可以烧熟，可是精密陶瓷要1600度。那第三点就是说，它材料的硬度特别强，就是非常硬，所以它成型过程里面有一个塑形的问题。那第四个就是烧结，因为它的缩水比例比传统陶瓷要高，我们的缩水达到29%，所以它缩水很大，又容易变形，这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1: 目前，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已开发出筷子、汤勺、刀具等多个系列产品，并逐步拓展到餐饮、酒店等应用场景。郭春奎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德化陶瓷产业基础，推动精密陶瓷向高端日用品和工业领域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2: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摸索，也是经过一番挫折才有今天的成果。也就是说，精密陶瓷来讲，制造工艺来讲是有点技术性的，不是一般传统陶瓷那么容易的。
1: 据了解，近年来福建泉州德化县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来德化投资兴业，一批融合两岸技术优势、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的项目相继落地，为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从台北101的创意设计到德化精密制造，从文化融合到新材料应用，一双小小的陶瓷块不仅承载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也展现出德化陶瓷产业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健康相关的话题。有真侪朋友伫个早起试过来第一件代志吼，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非常低龄的时代，来去看家己手表顶头吼对家己早起困眠的一个评分、一个评价。这内底包括吼，一个深困眠有偌久吼，一个浅睡眠有偌久。是不是有这个快速目睭咧叮当的时间哈、有的朋友看到分数真高，就感觉早起睏较真好；有的朋友看到分数哈、有流啊加淡薄，心内就会郁卒，会感觉早起睏较真歹哈。这就形成哈困眠的一寡压力啦。所以现在哈、是伫个这个什么物件拢会当透过地灵设备来去监测的这个时代，哈、咱真侪朋友会请这个智能穿戴设备来去监测家己一天的，比如讲心跳啦，比如讲心理的状态哈。这款的数据敢有参考的标准？咱病医内底有一套金标准哈，对这类困眠监测的金标准。好，这跟咱手表啊，家己测出来有啥款无同款的所在？你的困眠是好还是歹？到底是应该去看数据，也是应该为家己自身的身体感受来去得到验证？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专访北京清华中基病院困眠中心的副主任张俊波，来听伊为专业的角度来去开讲困眠感测。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

0: 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
1: 嗯，
0: 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
1: 嗯，
0: 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1: 是
0: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
1: 嗯，
0: 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
1: 嗯，
0: 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1: 嗯嗯，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哎，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嗯，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
1: 嗯，
0: 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做到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做到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
1: 嗯，
0: 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1: 嗯，
0: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1: 嗯，
0: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1: 嗯，
0: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1: 嗯，
0: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

0: 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1: 嗯，
0: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他真正的来说的话，他的对失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失眠疾病，
1: 对，
0: 有失眠疾病的，他失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你碰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2: 现在有很多人吼，一个困落去咧，需要去戴手表来看家己嘅困眠嘅质量，可能也是诶，因为这个手表分数无够悬，吼，产生一寡困眠嘅误准，吼，困眠嘅烦恼。智能清查设备，吼，这个困眠数据到底安怎来理性来去看待，甲病院嘅这个金标准嘅困眠监测有啥款无同款嘅所在，吼，咱这个手表啊，敢会准确？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对咱北京清华中医病院困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准波的采访，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1: 嗯，
0: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1: 嗯，
0: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1: 嗯，
0: 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
1: 嗯，
0: 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量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1: 嗯，
0: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1: 嗯，
0: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1: 嗯，
0: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他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1: 嗯，
0: 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1: 嗯，
0: 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1: 嗯，
0: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1: 嗯，
0: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1: 嗯。

0: 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1: 对，
0: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精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华道三江部分的传播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么一段时间也欢迎我们乡亲下载一个手机的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的客户端，我们乡亲可以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互动，也欢迎我们乡亲在明天在同样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201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一门新课程正式在就业江西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不少朋友表示十分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课到底好吗的又没用上。今天我们从下来了解。开学期又依然引人类的新学期，今日参加幼教两位的台湾教师廖家贤将我同我们来去分享面对小朋友的入学焦虑，家长如何来应对。以上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201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一门新课程正式就业江西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许多朋友表示十分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课到底好吗的我要来上呢。今日带领你们去查就业江西多所中小学的课堂实体的探访，我们来听记者前神王德昌严可人的报道。
6: 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
7: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8: 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它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7: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9: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7: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丽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丽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10: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

0: 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1: 南京市克利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2: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用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1: 记者发现，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百花齐放，其中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生互动体验是高频词。在常州经开区横林小学，课堂被直接搬进了智能化工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沈书生：
3: 人工智能教育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命题，它是一个适应孩子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终身性的命题。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应对社会的变革，去将它进行转化。
1: 相较于城市学校完善的硬件，不少乡村学校设备师资相对薄弱，是课程落地的重点，也是难点。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江苏主动探索出一条务实路径，以省级云端资源、名师送教、技术帮扶三重兜底机制，让乡村学校依托普通多媒体教室就能常态化开课。宿迁市宿城区步子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凯：
4: 我们走的是轻硬件、重课堂、强培训的路子，立足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 AI 知识和身边的生活场景结合，让孩子看得懂、听得进、愿意想。
1: 根据国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可以说，建设一支懂 AI、会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这门新课程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面对这门全新课程，老师从哪儿来，如何教得好？为此，江苏省在师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许峰：
5: 今年暑期，我们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授课教师、教研员推出了16课时的分层分类直播培训，累计收看达903万人次。我们将坚持师资提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和省市县校4级联动的教研体系，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份开学季，又一年呢，也迎来了新学期。今天又到两位的台湾教师廖家欣，也进入了忙碌的状态。廖家欣话呢，这段时间遇到家长私下同其沟通，讲一则同样的困扰：小朋友依然哭闹、抗拒上学，人人不愿意分离。开学呢，佢唔单止系小朋友爱面对嘅一项考验，更加系无视家长爱应对嘅一只课题。佢接下来呢，台湾教师廖家欣将同我哋来分享，面对小朋友嘅入学焦虑，家长爱如何来应对，我哋从下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家欣，和每一位家长一样，我既是深耕教育行业的老师，也是一位普通的幼儿家长。九月开学季啊，如期而至，幼儿园啊迎来了这个崭新的学期，无数的宝贝踏上了人生第一次集体成长的旅程。那其实每年开学啊，新生出现入园焦虑啊，无法快速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啊，都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现象。所以各位家长们不必焦虑，不必过度的去自责，孩子的哭闹、胆怯、抗拒不是不乖，而是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作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我的孩子啊，就读于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今天呢，就结合这个园所的专业举措和家庭教育经验，和大家深度的分享如何家校携手帮孩子顺利跨过入园第一道的门槛。很多家长的焦虑啊，它源于未知和不安。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呀，老师们能不能照顾到位，孩子能不能适应集体生活，这份担忧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加重孩子的抵触情绪。那为了从这个根源上啊，缓解家校双向的焦虑，开学前呢，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呢，他就专门开展了新生家长专题讲座。那老师们呢，他就结合自己多年的保教经验，细致的拆解了新生入园的所有问题，让孩子入园后啊，情绪波动、哭闹的这个周期、作息适配、社交难题，到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他逐个逐一的讲解分析。那这场讲座啊，它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是心态的疏导。园所的老师啊，他就耐心的跟我们家长讲，入园焦虑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必经阶段，短暂的不适应是孩子突破自我、学会独立的开始。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家长啊，调整心态，告别过度担忧、过度的呵护、过度干预的心态，用从容、坚定、积极的状态去陪伴咱们的孩子适应新环境。那这场提前的这个科普疏导，让我们家长啊，清晰的去预判了，哎，孩子入园后的各类情况，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避免了开学后的手忙脚乱和过度焦虑。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家校同心双向奔赴，孩子的入园适应离不开幼儿园的专业。

更离不开家庭的全力配合。那袁所啊，他始终强调了家校共育的这个重要性，他反复去叮嘱家长，哎，幼儿园是孩子集体成长的课堂，孩子是家长安全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家庭呢，是孩子安全感的这个港湾。所以只有家校理念，哎，统一了之后，行动同步了，才能够最大的去程度帮助咱们自己的宝贝快速适应幼儿园生活。很多孩子啊，入园啊，他比较困难去适应，其实核心原因呢，是从未接触过集体环境，所以对于幼儿园充满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个也是正常的。那园所呢？第四幼儿园园所呢，他就制定了这个超暖心的一个渐进式的入园过渡方案。他在正式开学的前一周，开放这个校园环境，邀请家长带着宝贝入园参观体验。不同于这种仓促入园，他这段缓冲期给了孩子和家长充足的适应时间。那我们呢，也当天带着孩子走进了幼儿园，熟悉了教室。玩了玩具，还有看了绘本区，体验了活动场地，还有他的午睡的一个地方，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呢，亲身的感受到幼儿园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那同时呢，咱们园所啊也贴心的安排了2个半天的亲子陪读活动，家长呢可以全程陪伴孩子参与课堂小游戏、集体互动、趣味活动。让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认识温柔的老师，结识同龄的小伙伴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哎，孩子他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了，发现幼儿园不是陌生可怕的地方，而是有玩具、有游戏、有陪伴的快乐天地。那作为家长呢，我们也通过了沉浸式的体验，亲眼见证了园所规范化的管理、老师细致的照料、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彻底打消了对园所教育和照料的顾虑了。那正是这套科学的一个过渡模式啊，也让我们的宝贝啊，在正式开学前呢，就完成了环境的熟悉、情绪的铺垫以及社交的初探。所以正式开学之后啊，大部分的孩子啊，他都不会因为陌生而恐惧哭闹，他反而是很快速度的去适应这个大幅的这个变化。那与此同时呢，家长啊，他也摆脱了这个分离焦虑了，他也不再担心说啊，孩子在园所无法自理怎么办，不被照顾怎么办，他也就能够放心的、从容的去将自己的宝贝交托给老师和幼儿园了。所以我也在想哈，就是结合自己自身的那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验啊，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分享几点家庭教育的核心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很重要。家长啊，要稳住情绪，咱们要做好正向的引导，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担忧、不舍，更不要用不听话就送幼儿园，老师会批评你，这类话语其实会恐吓吓到咱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要去多正向鼓励，告诉孩子上幼儿园是成长的、进步的地方，每天都会收获快乐和惊喜。那再来其次呢，咱们要坚持入园，不要松懈，因为适应期呢，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偶尔哭闹抗拒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心软就妥协了，随意请假也不好。所以规律的入园节奏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速建立规则感，适应集体的作息。最后啊，我们要去学会信任老师，配合园所，因为专业的老师懂得如何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成长。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主动的去配合园所的各项安排，紧跟着老师的引导节奏，家校同频发力。入园适应之后啊，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次蜕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孩子的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幼儿园的用心守护，还有家庭的温暖陪伴。所以园所的专业呢，还有细致暖心的方式。也是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也希望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平心态，信任园所，配合教育，耐心的陪伴孩子度过适应期。相信在家校携手之下，我们每一位宝贝啊，他都能够快速告别入园焦虑，爱上幼儿园，在温暖的集体环境中，勇敢独立，快乐成长。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同新事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创业联合研发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装款支付优化装企管理的通知，今年是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则面向行业领域的装企管理文件。在新的年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年，用来用到装款的流转更加的顺畅，产业生态更加健康。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3: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

0: 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
0: 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

0: 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映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2: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 90%， 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 70% 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计划发布的通知呢，针对性呢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今日紧急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日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啊在60日内完成。在货款支付方面，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当中不填明确支付方式呢，要求使用现金支付。不能够以商业汇票或者是应收账款电子凭证这种方式来支付。覆盖范围方面，鼓励大型的汽车企业同大家的前资或者控股子公司，把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从交付日开始60日当中以现金方式来支付。那么，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和实时上报有的 TPA 的考虑，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 政策好不好，关键在落实。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0: 其中，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引入第三方机构是通知的又一大亮点。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研评估，这一安排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也对第三方机构的工作开展提出较高要求。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1: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在科学、公正、严谨的评估基础上，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切实发挥好第三方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1: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链主的承诺到制度的刚性，从60天的红线到30天的鼓励，从模糊的口径到清晰的节点，这份通知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有力。汽车产业的竞争不应是谁拖垮谁的零和博弈，而应是链条上每一环都强健、每一笔账都清爽的良性生态。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来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神医啊，是大家长期以来使用的人格精辟的词字，非常是短语。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神医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其以沟通能力的形式承载丰富的历史典故、哲学思想和生活智慧。今天我们就从下来去了解神医当中的故事和内涵。生活当中呢，我哋经常会用到一只成语，喊做系自欺欺人。其实成语啊，虽然唔系十分陌生哈，也十分容易理解，但系当中所包含嘅典故同到深层的意思呢，往往系不为人所熟知。继续后来呢，我哋将下来去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点嘅讲解，将下来去探索嗰只成语嘅丰富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破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啊，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管

0: 或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1: 佛光同尘的黑泽并不是十分常用，但是你又充满了美感同神秘感的神意。佛光同尘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通常理解为你是柔合自己的光彩，令到给你同尘世相融，不露锋芒，同师兄你佛海相处。今天记得神意啊，要用爱的为精彩故事同尘世为意涵呢。我们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0: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40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38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30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40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深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勿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什么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

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呀。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泰里古城一座千五岁殿四百的千年古城，其背靠长山，面朝泥海，山川的灵秀富裕及独特的韵味。今日可以记得呢，有十分多丰富多彩的内容等等来探索。天师塔是有风的地方，更加是让两岸的朋友对其充满了向往。接着可能你就用我们听听来自台北的旅行体验高高，从下来是有风的地方泰里。
5: 最近啊，重刷去有风的地方，又一次勾起了我心里对这座古城的向往啊！我背上了背包，踏上了这片充满疗愈的地方哦，充满活力的导游小李是我这次旅行的最佳马吉。走上了城楼，往远处看，对面的苍山，连年起伏的气候哦，看起来反而非常的壮观哦。在太阳底下呢，白雪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和古城内的白墙相互映衬，成了一幅美景哦。小李说了，那远方的苍山啊，它可是大理的守护神哦。传说中有一位神仙就居住在那山上，一直守护着大理的风调雨顺哦。而且苍山那里有十九个山峰哦，每一座峰啊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和传说。

比方望夫云的故事，传说南诏王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她和苍山上的年轻猎人呢相爱，可是呢这段恋情遭到了南诏王的强烈反对，南诏王强行将公主许配给了大将军呢。公主与猎人非常不愿意屈服于命运，好在啊有喜鹊的帮助下互通了消息，猎人在苍山神的指引下呢获得了神力，趁半夜飞入了王宫，将公主带到苍山的岩洞里，结为了夫妻，过上了非常恩爱的生活。南诏王发现公主失踪了，非常的焦急，赶紧请来法师，动念咒语将猎人变成一只石骡子，永远沉入了洱海啊。公主非常的伤心难过，悲愤而死了。公主死后呢，她的精气变成了一朵白云，出现在苍山上。这朵白云呢，不时的起起落落，好像向洱海远处望，寻找他心爱的人呢。每一次望夫云出现的时候啊，洱海便会狂风巨浪，一直到海水被吹开才显现出海底的石骡子，风浪才会慢慢慢慢的平息。听了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我开始对苍山洱海更充满了期待。小李对我们说，别急别着急哈，古城之旅呀，才刚刚开始哦，跟着我下楼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还没走下城楼的时候呢，我早早已经闻到了一股奶香味。我们在城墙下的小摊前呢、先买了一串烤乳扇，乳扇在烟火的烘烤下慢慢慢慢地变得金黄酥脆哦。老板又刷上了一层不一样味道的玫瑰酱，我迫不及待地赶紧咬上它一口，实在是太过瘾啦，香甜奶香味道在口中迟迟未散。小李又说了，这个烤乳扇呐、它可是大理的特色小吃哦，是用牛奶制成的，营养丰富，口感又独特。在大理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乳扇哦，来大理玩必定要打卡的地方啊。小李又说了，不急不急哈，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好吃的在后头呢。走进了城门，脚下踩着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瓦白墙，飞檐翘角，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尤其是屋角的部分啊，向上翘起，彩绘才是精致的很啊，充满了民族风情。我看了好感动啊，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卖纯手工的艺品，像小木雕啦、珠宝啊、古董、扎染、字画等等，很多很多，当然少不了我的最爱哦，民族服饰咯。沿着古城的主街慢慢的往前走，一下子便到了五华楼。这座古老的楼阁呀，一样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小李介绍说，五华楼是最早建于南诏国时期，是南诏王的国宾馆，专门用来宴请贵宾的哦。走上了楼顶，眼前的景色让我吓一大跳，整个古城视野开阔，交错有致的房屋街道一点都不敢遗漏掉，美极了。温柔的阳光洒在古城屋顶上，形成一道金色的白光，带给这座古城的城市增加了满满的温暖。

和祥和。微风吹过，带来一丝丝的花香，让人心情愉悦。我静静地站在那里，享受着这一份宁静与美好，仿佛我又跟这座古城融为一体了呢。从五华楼下来，我们拐进了洋人街，这条曾经因为外国游客聚集而得名的街道，现在依然非常的热闹。小李介绍说，洋人街原名是护国路，在民国年初呢，云南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护国，这条古朴的路就有了护国这两个字。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理的旅游业呢开始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外国游客呢通通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对大理古城的美景啊深深的被吸引，就聚集在这条街上生活啦，旅游啊，慢慢慢慢的护国路就变成了洋人街。我走在人群中啊，享受着中西文化的心灵交流哦。在一个小摊前呢，我又停下了脚步，发现了一间卖手工编织的香包。一靠近呢，我就清晰的闻到草药味道非常的浓郁。小李笑着说，这个香包啊可不简单哦，它里面装的都是大理本地出了名的草药，小香包又可以驱蚊又可以安神作用哦。在白族的传统习俗里呢，香包含着寓意吉祥如意平安健康，所以大家常常把它送给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祝福。我毫不考虑又多买了十几个带回去当做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真是太适合不过了。

好，各位朋友，今天以上你就是今日优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们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1: 真不卡
3: 看单元村我也给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4: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5: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1: 爱爱真爱真不卡
6: 客家乡亲分享书堂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一时通是爱爱转户卡，但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去找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事。接着你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最后你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的新义工台世界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同时你也分享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书堂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7: 客堂和原堂上堂手堂
6: 你可以手机下载原堂 APP 书堂神州之声
7: 欣赏唐韵汤唐宋行请江
6: 春日今次靠云航广东省分行成功提方一栋市被提起2016年第一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期为当地扩大友好投资激发民间投资发力提供的有力支撑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加路的介绍
8: 今次靠银行广东分行牢牢把握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建议的重口但是每挖拆迁行通拆迁前期准批期间一只行在广东省康公司发改委同到康公司公信局一条相关部门的强力支持下下沉到企业热线去开展辅导提前概念融资方案设计并完成内部一品审同到投放条件的核查提升申报之后打通投放度点开清单下发之后文信一通即刻上映开春期精准搞好投放一栋四百2016年投一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期8400万元通过增润期三方前置储备并联推进一百台方设下的项目审速图申报通过率同台方效率的全面提升一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支持民营企业投资的长循环大膨胀呼吸材料项目建设以及可以沟通友好投资11.5亿元为一栋市北地区民间投资商业项目提速建设作业强劲动力下一步金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将立足租借租业因此强化项目储备同增润期协同联通以更高效更精准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服务国家战略同企业协调发展当中持续贡献政策性金融力量

0: 为一东山区的梅竹市平阳人，有一个每半年都同水枪、火枪、救援大高头的消防队，记得从日常的远方排查到危急时刻一行出征，用日复一日的甘肃做起安全屏障。今年六月，一份甘肃所谓的一份沉甸甸的肯定，平阳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用业背后也是一个两位的队伍，详细情况听下来听中台记者加六位介绍。
1: 前不久记者行业梅竹市平阳人消防救援大队看到抢修人消防工业法通正在举行，45名参选的修人，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15岁。一只法通是为期3年2夜的前封闭初学室人选。经了日，一只法通正是太对党委竟然拓展党间服务爱人，以交由一只新人来带动一只家庭为理念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太对的相关负责人话本记者的，希望一只新人来在正规化的生活节奏当中，增加感受纪律同责任的分量。因为记得那对人也真系靠定一份其他国内度嘅一严峻同担当，就能够喺每一排嘅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而真正感染一记对人常识咧，系一场2年前嘅大考。2024年嘅6月16号，也系平阳消防针对以来参战规模最大、覆盖战线最广、持续时长最久的一场硬战。面对严峻的空防抢险，太对全体指战员连夜签下抢战书，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支部，指引党员先锋队，连续16日夜累计出动车辆62辆次，主艇75艘次，342人次投入抢险一线。成功的救出葬于贫困的群众400多人，为群众还葬几百万人的财产损失。平阳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曾次伟人顾康生介绍，
2: 16天连续高强度的作战，能够顶得住、打得赢，靠的不是运气，是日常扎实练兵、过硬作风的底色。危难时刻，党组织就是主心骨，党员先锋就是突击队。正是因为平时敢言、敢练、敢拼，我们才能在极限压力下稳住阵脚、守住底线、完胜收官。
1: 勇毅从来就没一下就得到的，近年来一只太对坚持党干银粮，推动民营化管理落体，做实乡镇转折队伍，把能气力从实战一线延伸到基层市民麦少，把功夫下挖远方名额的解脱。目前除了欣赏以外，收益在乡镇基本行 PP 的转折消防队，全体三人梯队累计接触近544次，抢救贫困人员175人，失散转移725人，稳稳输出的开启全5年火灾事故人伤亡的大线。平阳人太扎镇省东区党委书记、纪委会主任张文山安要讲：
3: 消防工作人员几乎每个月都会过来检查，主要是入户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消防科普指导演练。老百姓的防火意识也提高了，比如说发现隐患，他们会主动的上报。家庭的火情警情也在下降，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足了。

0: 永和艳冤从前，
1: 热记阿美花，虽然一肥壮，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胡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物卡节目，带你转人生。我哋听下来听物卡人讲物卡事。

前九，2016第17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圆满收官，展会提前正好创历史新高，是三十年对接

紧密合作，文化交流，请人创业会到多的领域，期待突破成果。接下来，我哋听听总台记者加洛，接下来谈一位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任启明对下摆展会的看法，同埋两岸紧密合作的建议。

0: 2016十七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人民殊冠，为其新月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同中央台湾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实施落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建设桥梁，持续擦亮两岸经贸合作的金丝招牌。一百展会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展会人气创新高，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连续17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93.9亿元。开发通期间，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杨启明在接受采访当中，将人民看待台博会 A 二平台对广大台商台企发挥的连带作用进行分享。给安杨办吧。
1: 最近4年，几乎每一年呢，我都来参加台博会，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看看呢，台商在大陆呢，他们转型升级的状况是怎么样。1990年的时候啊，台湾开放台商可以到大陆来投资，东莞是台商第一个落脚的大的基地。那当时呢，都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经过36年来，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变，大陆产业发展的基础也都是相当的完整了。这个时候呢，台商不能够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必须要跟着时代的演进啊，同步的做转型升级。所以呢，每一年在这个地方，他们把他们努力的成果拿出来做展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我很高兴啊，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啊，来跟他们分享他们努力的成果。东莞啊，它本来就是以传统产业为主，但是呢，它今天展览出来的产品除了传统产业，还加入了新兴的科技的产业，展览的产品里面，包括了一些机床啦、精密加工的设备啦，还有包括 AI 的应用等等。所以呢，我是觉得是说，这个展示出他们转型升级，也给我们在大陆的台商啊带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呢，要在大陆呢能够立足的话呢，必须也要跟着产业的转型升级的脚步啊，自己企业必须也要不断的能够创新，能够进步。所以台商呢，一方面跟着产业的转型，一方面呢也要对市场加以重视，积极的把渠道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台博会另外一个发挥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能够借着博览会的一个性质呢，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顾客、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认识到台商的产品。
0: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20年两岸贸易额超过31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2016年上半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大概是在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充分体现两岸产业合作的强大韧性和蓬勃发力。当前，台六各地积极落实落实各项非台政策支持，支持两岸企业聚焦60产业，实施经济、人工智能一道前沿领域，密切三中联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杨启明认为，一道正是当前台企海泰流发展的好机遇。
1: 像这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一个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的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

0: 我觉得是大陆释放出了善意啦，这个是等于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比方讲，有些县市是农业为主，所以他就把他农产品带过来；有些县市像台中，它就是一个台湾的机械业的大本营、大基地，所以呢，也有精密机械的业者过来，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啊，我是蛮肯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跟它展出的一个成果。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比方讲大陆在发展这个新能源，包括电动车、机器人，还有无人机等等，这些呢，其实台湾虽然没有终端的产品、终端的设备，但是台湾的厂商都是在做零配件，这些基本上呢，大概都是中小型的企业，在台湾我们都称为呢，他们是隐形冠军。隐形冠军的意思就是说，规模虽然很小，但是他们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里面，在全世界的市占率呢是第一位或第二位的，所以他们如果到大陆来，基本上可以入大陆的这些供应链或者是产业链里面。所以呢，希望台商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商机啊，能够积极呢来拓展大陆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
1: 当前两岸经贸民间交流受到多方关注，作为两岸经贸界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后续计划两办持续推动两岸经贸对接，行业互通，深化民间经贸往来。任其们表示，
0: 两岸企业家峰会啊，主要的任务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促进两岸企业还有产业间的交流跟合作的机会。第二个呢，我们有那么多的台商在大陆，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陆的有关方面了解台商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比方讲，台商在大陆呢，希望呢利用大陆的公开市场呢，能够取得资金，能够加速他们在大陆扩大投资或者是扩大产能等等，这些都是对台商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大陆方面能够协助让台商能够在大陆上市。那我们也开心看到在15规划里面也把这一条的政策把它放进去了。第三个，当然我们是希望两岸的企业能够再加强未来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还有产业链方面的合作，让我们双方能够借重着强强合作啊，创造双赢。因为全世界的市场是那么大，如果两岸能够强强合作，我想全世界的市场都是等待我们去开拓。
1: 而谈到台湾产业的发展，任其们本出来按样板的建议，做好准备。
0: 我觉得到大陆来寻找他们的一些就业的机会，或者是开创他们的事业，希望他们先做好准备的工作。一方面就是说自己要具备在大陆就业或者是创业的本事，你要必要的条件你自己本身要先具备好，自己本身要先有本事。第二个呢，要先对大陆有所了解。那基本上我们这一代啊，从小受的教育对大陆的历史地理都是非常的有了解，所以呢对大陆是陌生的。但是这一代的台湾的年轻人对大陆基本上呢不像我们这样对大陆有了解，所以他们如果说希望到大陆来就业或者是创业，基本上要对大陆的风土民情还有呢这个产业发展的状况要先有了解，做好准备工作永远是必要的。
1: 一家展会前新设置的七台产业展区，25家省市展馆，打造半导体同人工智能馆、台湾馆、LTS 馆。台湾馆掀起台湾地区184家游资参展商参展，这一摆覆盖22家央视，其中有90%系头一摆参加台博会。台湾天天工会、商业总会等19家岛内工商团体组团参展，并行业观台高新产业人实地考察，开展精准招商投资、业务洽谈、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客家乡亲，分享技术书堂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阿松姑会邀请中台记者加入，有人听下来谈家乡的歌、物卡的事，听下来感受客家童年的音韵同特色。
6: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的教育

0: 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乡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客家乡亲，广东汉客石王伯要喊作是爱讲戏。前朝乾隆年间进入到一洞，以朝主为中心，向邻村的体系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客种之一。广东的另外两大客种呢是一客和朝客。而广东汉客呢，又被称为是南国苗丹。
0: 广东汉客同湖北汉客可以讲话是同种唔同流，两者同样都难以明白情字的湖。

0: 有白皮黄腔的汉调。不过呢，可以一同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湖北汉调是人头调中，先往摆成楚调、汉调，可以明白清楚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提名汉调，是皮黄合流的苏唱杂，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调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推陈年人间要湖北产业一动客家体系，社网摆成爱讲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调，正式提名为广东汉调。1959年，广东汉调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调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二王。戏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梆艺曲调。而其中呢，戏皮是明快激昂，二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而也是佮一体特色。
1: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术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出种壮春刚劲。表演度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系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意思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选手一趟广东汉调苍南梅的声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它同京剧湖北汉调的苍南梅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在前头，相信大家对于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年词》《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了广东汉剧的流传方面也一样，主要是流行于粤东、粤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参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地度，2008年的六一之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一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法，佢系国家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

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昆曲表演同传承，很多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昆曲。因为哈，昆曲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牡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昆曲，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醉酒》。

0: 办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爱转无卡。接下来，我在进入新义工台视的节目环节。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在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3: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4: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2: 生意工太

在马给水面冲趴疼，他被水面打晕的，看上水面洗高了，火药水面唱泳着，让用

0: 水边洗高楼，好像水边唱人渣，人有水边扣怕他。
1: 妈给魔鬼来的砖。

博士。

晚铺，麦鸡冻屎听听我，拔醒作来思思房，作空闻居人电道，厨房煲居暗暗铺，作空锅条听听我。

0: 睡了，马儿松山溜溜子，马儿松山外唱歌，狐狸松山咪偷偷，咋姑松山走累了，南沙松山溜溜子，发咪松山外唱歌，
1: 马儿松山咪偷偷，马儿松山走累了。马格松山溜溜走，马格松山弯唱歌，狐狸松山咪偷偷，咋姑松山做零落，南沙松山溜溜走，发咪松山弯唱歌。

客家乡亲，以上就是一时段爱爱转户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也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你可以去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0: 发电线路，
1: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电示范区。
0: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1: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来关注阮的两个永续民校和闽南风甲两岸好生活。诶，内底有真侪新鲜的两岸交流资讯，甲乡亲来分享。那另外呢，阮这个看大海新媒体小号，伫各大媒体平台啊，拢会当看到，也欢迎乡亲到店来捧场。那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啊，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万西南福州供电预告项目开工，福建福州供电产业是搁添强的引擎，福建连江是建强海上堡垒，来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东深圳来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软体的产业生态。也看见新台中呢，首先来关注通调和培育新动能甲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应对这期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福建的福州百年造船厂啊，是安怎来翻新，成做文旅的新地标？用海观察呢，来看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季的交流体验营，伫福建厦门来举行。第一家园关注第五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用海发展论坛，伫福建三明来举行。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下面咱就进入资讯报你知。首先来讲的这条是最近万西南福州宫殿遗构项目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南区开工建设，标志着福州在布局宫殿赛道、完成区域产业生态建设方面啊，又搁进了关键的一步。项目是立足区域宫殿产业基础，以工业上楼拓展产业空间。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载体，精准开展产业链轴向，助推晋南宫殿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福州宫殿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来注入新的动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计划建设两栋高层双拼厂房、一栋六层大开间独栋厂房以及一栋员工宿舍。项目进行晋安工业上楼发展模式，厂房空间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分割或合并，适配光电企业研发、中式及轻型生产需求。中建三局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项目执行经理于红建。
2: 运用构件深化与闭幕一体化技术，统筹设计、生产、运输、施工全链条，强化人才机资源配置，保障装配式施工高效推进。
1: 闽西南福州光电一股将重点面向光电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行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行招商。晋南区目前已集聚了高毅科技、华科光电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光电产业生态和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优势。福建闽西南城市协作开发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光晨。
3: 福州光电一股项目首先是依托福州晋安区完善的光电产业基底、产学研平台与人才储备，可以实现精准招引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上下游企业，是我们深化了政企招商协同，搭建了综合服务平台，集聚的光电产业势能的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国海洋大观，也有海上福州建设的核心支点，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是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通过建构海上红色挡舰阵地，精准来破解渔民产销拦截，完善全链条渔业服务，让当期在碧海之上引领渔业高质量发展，来守护渔民征收地补。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4: 一大早，连江县安凯乡海面上，养殖户陈家岩穿梭在鲍鱼养殖鱼排间，弯腰捞起一笼鲍鱼，仔细查看鲍苗长势。他告诉记者，此次养殖的鲍鱼年前便可售卖。谈起丰收，陈家岩喜笑颜开。可就在两年前，每到鲍鱼上市季，他总是又盼又怕。这份心里有底的安心，始于连江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推进。作为全国海洋大县和海上福州建设核心支点，连江县建设海上堡垒，推动党组织向海域延伸，向一线覆盖。安凯乡在全市率先探索成立海上党支部，下设七个海上党小组，将散落在大海上的党员聚沙成塔，面对渔民最头疼的压价问题。

0: 问题：海上党支部组织党员养殖大户，牵头组建红色议事团，靶向破题，精准施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1: 党支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长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2025年，辖区鲍鱼养殖户的利润同比增长30%。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让渔民不仅卖得好，还要过得顺。海上党支部依托渔都红帆渔快同行品牌，推出实实在在的渔快服务。渔快办安排党员上门代办，事项办理时长平均压缩60%。渔快行让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抓好安全生产。渔快条联合海警、公安力量巡海执法。2025年以来，化解海上纠纷18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6%。渔快助与农行联手推动惠农易贷落地，帮助300余户渔民获得近1元授信。渔快养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鱼牌。渔快乐开设党课、集市、联谊等活动，将海上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打造成渔民的暖心驿站。据了解，2025年安凯乡鲍鱼产量达2.1万吨，产值超20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广东的深圳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啊是保持高速增长，自主可控的软体产业生态建设啊是走出了加速度。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深圳本地企业依托开源鸿蒙打造工业操作系统，全产业链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发力，底层技术持续突破。本地多家企业基于开源鸿蒙打通了国产芯片、工业控制器、自动化软件全链条，将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智慧水务等多个场景。龙华迅达战略规划总监赵东：
2: 今年的话呢，我们重点的领域呢是把工业自主可控的工业控制系统与物理 AI 啊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通过鸿蒙的工业操作系统加上这个物理 AI， 把产品的唤醒时间从原来需要停线3到5天的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以内，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1: 今年上半年，深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大涨 140.9%， 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 160.9%。 深圳市三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
3: 这一轮的增长呢，背后主要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全新发布的AI 数据平台的这个产品，面向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的管理和调度，满足算力中心、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础设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1: 从底层基础软件、数据基础设施延伸至前端创新研发服务，深圳软件创新链条持续完善。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7.4%， 研发与设计服务业投资增长 43.8%。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创新资本持续涌入软件硬科技赛道，合力助推自主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加速成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黄瑞：
4: 对深圳来说，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将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以及 AI 软件这些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韧性，冲击全国软信业第一城。关键不仅在于软件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更在于形成自主可控、软硬协同、开放共生的软件产业生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作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我是熊啊。咱讲今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各地是通调好培育新动能，也够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甲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和传统产业啊是焕发新的生机甲活力，和新兴产业啊释放新的动能甲优势。和未来产业开辟领域甲新赛道，扩较好诶来汇集推动高质量发展诶正大诶动力。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2: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

0: 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

0: 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Hello，乡亲，那说到来这条啊，咱来关注福建省福州市的马尾区。伫这块呢有一座这个老厂区啊，历史会当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那伊唔限定讲是中国近代啊，正介早的官班的造船基地，也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是入选头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承载着河中的历史工业为准，即马吼又阁幻变出甚物款的面貌，又阁是依靠甚物来蜕变成做受着咱游客青睐的文化新地标？今仔日咱就带着总台记者万俊玲、孙老金来到福州啊，来找答案。

0: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3: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0: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0: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6: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8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

0: 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0: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用客观察，吼、哦，要来讲的是最近第三届南花有戏、南花青少年戏剧季的文化交流体验营，在福建厦门来举行。那活动时间啊是六日五暗，来沉浸式的体验氛围，妈祖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拍摄纪实短片来记录南花青年交融成长的故事。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报道。
3: 来自台中、高雄、台北十四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以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相聚一堂，以戏为媒，以艺会友，开启沉浸式、深层次、全方位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设置击鼓传奇特色传承仪式，非遗盘金绣银标旗，延续三年接续传承的交流脉络，从首届厦门起航，第二届传递台中，本届重回厦门并接续传至莆田，形成两岸双向互动、三地联动传承的文化交流格局。大陆学生吴瑞涵：
4: 第一届其实我们就是待在厦门，然后呢跟两岸同胞们一起就是参观厦门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名胜。第二年是我去到了台湾，去到了他们那边那些大街小巷，了解了他们那边的文化。第三届的话，我们这次是去莆田，然后去看妈祖，然后去学习莆仙戏。这次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能继续跟两岸同胞们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啊这些的，然后呢促进一下两岸同胞之间的一些交流和往来。
3: 开幕式创新举办两岸艺术家拜师传承仪式，邀请六位荣获梅花奖、群星奖、牡丹奖、百花奖的两岸知名艺术家现场受益，通过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形式，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希望，意欲中华戏剧技艺以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台湾学生姚佑成：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上一次是厦门的同学们来我们这边玩，那这次的话我们过来这边，我对那个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过来这里就是大陆的朋友们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善良，然后跟我们互动得很好，然后我对的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武道，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之前在台湾是有的，就一起表演那个布袋戏。今年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戏，拍一些戏剧。
3: 活动还同步推出全新升级的两岸有戏原创闽南语微信表情包，以数字化、年轻化方式活化传承闽南特色文化，将闽台共有的民俗语言、生活文化转化为两岸青年共用、共享、共情的数字文化产品。台湾学生张香妮：
6: 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有戏这个活动，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是在戏曲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我自己是表演相关的学系，让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活动。
3: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六天五夜，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还将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大陆学生戴伟成：
7: 我就很喜欢老生这种云遮夜的唱腔韵调，然后呢自己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会跟着伴奏唱，所以这也是我来两岸有戏活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也很希望能交到更多的台湾伙伴，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共同这个传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吼是第一家园，要来讲的是第五届海燕两。

0: 花三明乡村永海发电论坛，最近伫福建的三明来举行。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本届论坛以自立乡村发展、聚力两岸融合为主题，社主会场活动及闽台社会治理创新智库交流、闽台族加工及文创产业融合发展交流等系列子活动实项，集中展示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新成效、闽台农林产业合作新成果、客家文化生态保护新进展、三明乡村振兴新面貌。台中市温泉观光协会会长罗进洲：
2: 是三明提出这个乡村融合这个概念的话，我想在台湾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社区发展。这个落脚，我想大于人，这个人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要做所谓好的一个发展的话，必须要带动当地的居民，他愿意化被动为主动的去参与，这才是重点。大概我初步了解我们三明市的话，三明的这个观光景点其实非常的丰富，包括它的生态点也非常的丰富。那我在想说，如果是要来发展，其实在于这个点怎么样去串起，怎么去让包装串成一个行程，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历史文化的跟观光的做结合，这是目前观光的一个需求。
1: 据介绍，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试验区获批以来，三明市紧扣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治理、文化交流、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活动现场进行了明台融合成果发布，一项项务实成果，一个个落地项目，生动见证着明台两地深耕合作的坚实足迹，彰显着两岸同胞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深厚情谊。全国台企联理事、三明市台协会会长傅学仁：
2: 在三明，在这个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内，在相见相创治理模式、文化交流、青年融合方面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这个促进是在方方面面的，不只是年轻人，甚至有儿童。我记得在那个万寿园也有一个两岸儿童美术的一个联谊活动，这个是等于是在两岸融合方面呢，我们讲说从年纪嘛，从年纪是从小到大，然后呢老大还不仅到大还到老，为什么康养啊？那另外从各行各业呢，工业、农业，还有一个文创、文化类的呢，都是全方位的。
1: 近年来，三明市累计引进37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1名台湾专业人才深入乡村开展服务，先后培育14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三明全市100多个乡村提供陪护式服务。三明宣传推广台湾设计团队助力传统村落保护做法，入选住建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与此同时，借鉴台湾社区养老经验，三明全市打造乐龄学堂246个，汇集乡村老年人超30,000人。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会长陈怡安：
3: 我国乐龄学堂这什么意思？我们是一村一学堂，就是一个乡村一个行政村，我们要建一个乐龄学堂，而且是一周一次学，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常态化，从不间断。那我们已经做了10年，大家知道很多的老年人是留守空巢寂寞，我让他们学，就是请老师教老人怎么学用手机，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面，孩子们可以看到他爸爸妈妈在乐龄学堂上课，你不知道孩子们很感动，他在外可安心坐小车，然后老人呢也能看得到，跟儿女呢打招呼，他能看到孙子，看到儿子，看到媳妇，看到女儿，他都高兴。
1: 三明还统筹搭建全域一体化会台服务体系，各县市区立足资源推出特色扶持举措，市级层面全面优化社台办事、就学就医、金融信贷保障，开设社台专属窗口，推行台胞证件就近可办、即时速办。三明全市累计发放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112本，推出台企快福贷、台农贷等适配金融产品，全面实现台胞同城待遇。全国台企联理事、三明市台协会会长傅学仁：
2: 我对台湾青年建议就是，我们常说啊，就是要永葆初心啊。那我相信我们台湾青年过来这里呢，也是一腔热血啊，也是带着理想还有一个冲劲啊，来到这里呢， 希望他们呢也是就是永葆初心。

0: 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跟市场，勇于创作，勇于研发。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刺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听古艺新路开化齿的复活。
0: 今天的节目中，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云南特色舟船文化，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仅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让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10000多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也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2: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3: 皮洛遗址它没有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测年的方法，光时光测年呢，主要是测量那个就是沉积物里头，比如石英呢或者假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正常测个50万年以内都没问题。
2: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3: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定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2: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 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1: 在旧石器时代，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所谓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2: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四至七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3: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一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这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2: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1: 为什么保存它原来的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2: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由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六至五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四至三层，首府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在向上的第二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1: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尖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切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2: 仔细观察阿舍利首府，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首府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4: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能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0: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简单石和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角形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蚌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蚌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手斧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蚌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0: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缝合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3: 出土的地方呢，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有热，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角岩，就有这个条件在里头。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土。
0: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4: 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5: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4: 对，
5: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0: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手斧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儿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的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0: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6: 假如一二十万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那么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便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那么这套工具都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制作材料经历了竹木简牍、笺帛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与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中面临着严重的毁损威胁，急需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虫蛀、酸化、絮化、霉蚀等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寻找适配的补纸就非常难。
0: 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阔，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总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与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神秘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4: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2: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5: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4: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5: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4: 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5: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4: 对呀，所以它旧纸。
2: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4: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6: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2: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

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

0: 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而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花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花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花纸的原料——北疆饶花。在浙江开花，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她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疆饶花的路。
3: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花纸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围的造纸植物都采了一遍。
0: 复旦学者们走遍了长江以南几乎所有北疆饶花可能的野外生长点，采集了39个植物群落，共900多个样本，历时2年。最终他们终于采到了一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3: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花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3: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4: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3: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豫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花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2: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说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幅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花纸，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
4: 啊，

0: 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
1: 短了很多？
2: 对，
0: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3: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骨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0: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2: 要批量，
0: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2: 把它粘合，
0: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3: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5: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6: 干热老化，
5: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1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3: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古纸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1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纸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他们的老化速率。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0: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2: 很明显的，
0: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6: 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0: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2: 就裂开了，
0: 对，特别的脆。
3: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地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0: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2: 差异性
0: 就出现出来了。
3: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徒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讲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4: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7: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纸

0: 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我就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活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1: 在成功复活开化之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2: 传云章于千载，存文脉至万年，开化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家具。寿达千年的开化纸或许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3: 今日的开化纸已不仅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0: 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和乡村富民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杨子硕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与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朱槽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朱槽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朱槽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3: 游客张小霞，
5: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3: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朱槽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6: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3: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7: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3: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8: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3: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4: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9: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0: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1: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
0: 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介绍道。
2: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1: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
0: 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3: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洒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洒锦。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0: 游客何春兰，
4: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0: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5: 好吧。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0: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6: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0: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7: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菊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0: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1: 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8: 可以啊。
0: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8: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0: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万旅居者选择。

0: 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1: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0: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2: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0: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游客胡若南：
3: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许侠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万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万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4: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也载动着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猪槽船，到普者黑诗意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草排，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只是水上通行的工具，它们一头连着绿水青山，守护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一头系着民俗文脉，把古老传说、非遗记忆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也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5: 山水为卷，舟作笔墨，当传统舟船文化邂逅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俗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也绘就出属于彩云之南的崭新山水文旅画卷。

0: 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黄倩、于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搁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搁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一个活动，这是东心东行两花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是伫个最近顺利来举办。这个活动以青年来做纽带，是搭建起双向交通的平台，也是吸引到真侪两花青年参加文化科创种种领域活动交流。这场民间青年交流活动，对有关两花青年心灵

0: 离，推动能源融合发展有真重要的作用。在这部来底，咱做回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的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做回来去，得到台湾民主后人民庆礼、民庆台，甲因的家属做回来到民主故里山东祖城，甲当地民事宗亲做回来去举行各庙仪式。来去垂棺问祖，做伙来去开工亲情。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相关的报道。佮会带各位乡亲加眼光来看向福建泉州。福建泉州的海峡两岸桃园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内底，一款以台北一控一大楼做设计灵感的蜡笔桃园滴，这个礼盒啊，伫无偌久之前，有做电视。在这部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回来去了解一箱地内底的两花融合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江部分的主要内容。咱头先这部分，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上海，同心同行两花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活动，伫个上海是顺利来举办。这个活动是以青年来作为主要的群体来做一个扭带，也是搭起两岸双向交通的平台，吸引到真侪咱两岸青年就文化、科创种种的真侪方面来开展互动交流。现时吼，这场民间站民的青年交流，也是对有关两岸青年的心灵的鼓励，吼，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有真重要的意义。所以这场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拢有设置啥款的主要活动，甲以前和同款类别的交流活动相比，这边上海站伫个活动的款样、内容、设计方面，各有啥款突出的亮点甲特色。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的分享。
1: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啊，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结，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尤其是加上科技赋能和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使得这次的交流活动吸引了更多青年人关注的目光。本次活动将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一方面引入 AI 交互机器人展演等等一些前沿科技，另一方面又把非遗技艺、闽南文化、两岸市井文化搬进了潮流市集，让两岸的青年在吃喝玩乐以及体验科技当中感受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以及当今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文化交流也好，科技交流也好，有既有新意又接地气，同时更加符合青年的胃口。而在第三个方面，从参与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

0: 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季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1: 咱知影上海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所在，这边两岸青年交流过上海站活动，是咧关注科创、关注文化种种，咱青年人拢足关心的吼一个方面。上海家己也是有非常特别的吼一个区位的优势，这个优势一旦为两岸青年融合交往提供相关的支持。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桂清的分享。
0: 上海市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沪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的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会长期学习持续的连结，真正实现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潮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

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些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其实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他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曲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来分享。也伫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民主后人民庆礼、民庆泰，是带家属回到民主故里山东祖城，甲当地的民事宗亲做伙来举行告别仪式。两花民事宗亲是组织做伙哈。来认亲，来去开工清晨，也是写出同根同源的血脉宗亲。下面这部分，和咱做会来去了解。
1: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2: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3: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仁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1: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4: 哦，周易找到了，
5: 真的假的？能在这里面找到？
4: 哦，小熊，
6: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收据。
4: 台北市仁爱路
7: 通讯录里面有它。
8: 哦，
6: 真好。

0: 很好，
1: 收到了，
2: 真的好感动。
3: 嗯，这是我爸爸以前，
1: 我觉得
3: 是第一届，第一届，
2: 第一届，
3: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子中心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2: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中心会，
0: 嗯，
2: 庆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中心会，
3: 那
2: 心会那
0: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这很好。
4: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3: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4: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5: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中心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6: 教民与时，世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5: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4: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3: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2: 小孙子好。你是哪一辈的？
3: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的老姑奶奶。
4: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7: 这边的翠君的形成，既是翠血缘关系形成，也是以文化来做一个纽带，来去显示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缘。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明庆里的开讲。
8: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邹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3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

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城。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城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 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 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清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活动。也下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甲眼光来看向福建泉州。在福建泉州的海峡两岸特惠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内底，一款以台北一控业大楼做设计灵感的纳米特惠的雷阿爸，也无偌久进前来做电视研发人员，从台湾地表元素甲德化的特惠创新工艺来做真好的一个融合，甲两岸的文化是体现伫个遮个咱平常时用个遮个日常的用品内底，既会当展示出两岸同根同源的情感。也会当为德化特惠产业来去开拓新的赛道。下面这部分，咱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这双陶瓷块的块身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原型，通过精细工艺呈现建筑层层递进的经典轮廓。从厚重基座到挺拔塔身，再到高耸塔尖，兼具辨识度与艺术感。配套礼盒融入了两岸文化元素，让传统餐具成为传递文化情感的载体。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台湾技术人员郭春奎：
2: 本厂所设计的这种101的地标造型块，因为我来自台湾，那希望在产品上面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台商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这次设计的这种101造型块，也是说在产品上面加点台湾的元素，凸显台湾的一个技术层次。
1: 作为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推出的创新产品，这款陶瓷块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材料创新。它采用氧化锆纳米陶瓷材料制作，突破了传统日用陶瓷的边界，将原本多用于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新材料引入百姓日常生活。郭春奎：
2: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种纳米陶瓷块，在陶瓷业来讲是一种新型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它除了说抗衰之外，它可以镜面抛光，比过去的块石要更安全更卫生。那我希望在这种产品上面能够突破传统，在筷子的这个质量上能够有所提升，用现在目前的陶瓷科技元素加在里面，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宗旨。
1: 据了解，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持续推动台湾技术与德化陶瓷产业深度融合，经过多年攻关，团队逐步掌握精密陶瓷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氧化锆纳米陶瓷在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由于材料特性和传统陶瓷差异较大，研发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和工艺优化，最终实现稳定生产，为精密陶瓷产品市场化打下基础。郭春奎：
2: 它的制造工艺来讲，跟传统陶瓷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材料上面来讲，它第一点它没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它这种产品的成型方式跟传统的陶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属于是干性干压成型的。而第二点，它的烧结温度特别高，你传统陶瓷1300度就可以烧熟，可是精密陶瓷要1600度。那第三点就是说，它材料的硬度特别强，就是非常硬，所以它成型过程里面有一个塑形的问题。那第四个就是烧结，因为它的缩水比例比传统陶瓷要高，我们的缩水达到29%，所以它缩水很大，又容易变形，这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1: 目前，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已开发出筷子、汤勺、刀具等多个系列产品，并逐步拓展到餐饮、酒店等应用场景。郭春奎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德化陶瓷产业基础，推动精密陶瓷向高端日用品和工业领域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2: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摸索，也是经过一番挫折才有今天的成果。也就是说，精密陶瓷来讲，制造工艺来讲是有点技术性的，不是一般传统陶瓷那么容易的。
1: 据了解，近年来福建泉州德化县持续深化两岸交流。

合作，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来德化投资兴业。一批融合两岸技术优势、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的项目相继落地，为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从台北101的创意设计到德化精密制造，从文化融合到新材料应用，一双小小的陶瓷块不仅承载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也展现出德化陶瓷产业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健康相关的话题。有真侪朋友伫个早起试过来第一件代志，现在是进入到甲一个非常低龄的时代，来去看家己手表顶头吼对家己早起困眠的一个评分、一个评价。这里底包括吼一个深困眠有偌久，吼一个浅睡眠有偌久。是不是有这个快速目睭咧叮当的时间哈、啊？有的朋友看到分数真高，就感觉早起睏得真好；有的朋友看到分数哈、啊，有流啊加淡薄，

0: 心内的郁卒，会感觉昨日睏个真歹哈，这就形成哈困眠的一寡压力啦。所以现在吼是伫个这个什么物件拢会当透过地云设备来去监测的这个时代，吼啊，咱真侪朋友会请这个智能穿戴设备来去监测家己一天的，比如讲心跳啦，比如讲心率的状态哈。这款的数据敢有参考的标准，咱边内底有一套金标准哈，对这个困眠监测的金标准，好，这甲咱手表啊家己测出来有啥款无同款的所在，你的困眠是好还是歹？到底是应该去看数据，也是应该为家己自身的身体感受来去得到研究。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专访北京清华中基病院困眠中心的副主任张俊波，来听伊为专业的角度来去开讲困眠感受。
1: 嗯，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2: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2: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手表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2: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

0: 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2: 现在有很多人哈，这个困了去了，需要去戴手表来看自己的困眠的质量。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手表分数不够高，哈，产生一寡困眠的误准和困眠的烦恼。智能清查设备哈，这个困眠数据到底要怎麼来理性来去看待，甲病院的这个金标准的困眠监测有啥款无同款的所在？哈，咱这个手表啊，敢会准确？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对咱北京清华中医病院困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准波的采访。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他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他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他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他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他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它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它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

0: 但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它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能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需要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其实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不以外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一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米生番，
4: 有青米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生番》。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201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一门新课程正式进入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不少朋友表示十分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课到底好么个，又么样上？今年我哋从下来了解。开学期又依然一样来的新学期，今年参加幼教两位的台湾教师廖家欣将会同我哋来去分享，面对小朋友的入学焦虑，家长如何来应对。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米生番，
4: 有青米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2016年秋季学期，人工智能通识这一门新课程正式进入江苏全省中小学生的课表。许多朋友表示十分好奇，人工智能通识课到底好么个，按哪来上呢？今日带领你们记者进入江苏多所中小学的课堂实体的探访，我哋来听记者前神王德昌以不可能的报道。
6: 来观察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已经捕捉到了你脸上的一些。
7: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信息技术教室里，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借助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的云端资源，沉浸在 AI 绘画、涂鸦变动画、 AI 面部捕捉等智能交互场景中。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五年级学生赵子渊：
8: 我亲手操控了这个 VEX 智能小车，他按照我的指令行驶嘛，完成了行进和避障的任务。我觉得这个 AI 智能就非常的奇妙。
7: 在江苏，不同学校结合学

0: 情设计出各具特色的课堂实践，孩子们体验智能体对话，学习机器人编程，动手实操，进行项目探究。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黎斌：
1: 在低年级，我们主要通过机器人体验、趣味编程游戏等方式，激发孩子们对 AI 的兴趣；中高年级则逐步引入图形化编程、智能硬件搭建等实践内容。
0: 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设计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阶梯，从小学趣味启蒙出发，到了初中，课堂便从玩一玩走向想一想。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这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从人形机器人大会导入，对比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区别，拆解人形机器人大脑与身体部件和功能，引导学生设计实用具身智能产品。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二学生李佳涵：
2: 很多作业布置出来是让你进行一些自主思考的，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如果全交给 AI 完成的话，就是也不一定符合作业要求。 AI 是人发明出来用来辅助人的，不能让它取代你的存在。
0: 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副校长包桂霞：
3: 在这门课上啊，我们不是教孩子们怎么用人工智能，而是教他们怎么不被人工智能用，怎么提问才能挖出真正有用的东西，怎么判断人工智能给的答案到底靠不靠谱，怎么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还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0: 记者发现，江苏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百花齐放，其中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生互动体验是高频词。在常州经开区横林小学，课堂被直接搬进了智能化工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沈书生：
4: 人工智能教育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的命题，它是一个适应孩子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终身性的命题。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应对社会的变革，去将它进行转化。
0: 相较于城市学校完善的硬件，不少乡村学校设备师资相对薄弱，是课程落地的重点，也是难点。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面对这一现实难题，江苏主动探索出一条务实路径，以省级云端资源、名师送教、技术帮扶三重兜底机制，让乡村学校依托普通多媒体教室就能常态化开课。宿迁市宿城区步子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凯：
5: 我们走的是轻硬件、重课堂、强培训的路子，立足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 AI 知识和身边的生活场景结合，让孩子看得懂、听得进、愿意想。
0: 根据国家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要推动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可以说，建设一支懂 AI、会教学的师资队伍是这门新课程行稳致远的关键基石。面对这门全新课程，老师从哪儿来，如何教得好？为此，江苏省在师资培训上下足了功夫。江苏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许峰：
6: 今年暑期，我们专门面向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授课教师、教研员推出了16课时的分层分类直播培训，累计收看达903万人次。我们将坚持师资提能，进一步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和省市县校4级联动的教研体系。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份开学季，又一年里也迎来了新学期。今天又到两位的台湾教师廖家欣也进入了忙碌的状态。廖家欣问你，这段时间一到家长私下同其沟通，讲一则同样的困扰：小朋友依然哭闹，抗拒上学，仍然不愿意分离。开学呢，佢唔单止系小朋友爱面对嘅一项考验，更加系无私家长爱应对嘅一只课题。佢接下来呢，台湾教师廖家欣将同我哋来分享，面对小朋友嘅入学焦虑，家长爱如何来应对，我哋从下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家欣，和每一位家长一样，我既是深耕教育行业的老师，也是一位普通的幼儿家长。九月开学季啊，如期而至，幼儿园啊迎来了这个崭新的学期，无数的宝贝踏上了人生第一次集体成长的旅程。那其实每年开学啊，新生出现入园焦虑啊，无法快速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啊，都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现象。所以各位家长们不必焦虑，不必过度的去自责，孩子的哭闹、胆怯、抗拒不是不乖，而是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作息，他的一个本能反应。我的孩子啊，就读于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今天呢，就结合这个园所的专业举措和家庭教育经验，和大家深度的分享，如何家校携手帮孩子顺利跨过入园第一道的门槛。很多家长的焦虑啊，它源于未知和不安。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呀，老师们能不能照顾到位，孩子能不能适应集体生活，这份担忧会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孩子，加重孩子的抵触情绪。那为了从这个根源上啊缓解家校双向的焦虑，开学前呢，成都第四幼儿园紫云分园呢，他就专门开展了新生家长专题讲座。那老师们呢，他就结合自己多年的保教经验，细致地拆解了新

生入园的所有问题，让孩子入园后啊，情绪波动、哭闹的这个周期、作息适配、社交难题，到家长容易踩的教育误区，他逐个逐一的讲解分析。那这场讲座啊，它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是心态的疏导。园所的老师啊，他就耐心的跟我们家长讲，入园焦虑是孩子独立成长的必经阶段，短暂的不适应是孩子突破自我、学会独立的开始。同时呢，也引导我们家长啊，调整心态，告别过度担忧、过度的呵护、过度干预的心态，用从容、坚定、积极的状态去陪伴咱们的孩子适应新环境。那这场提前的这个科普疏导，让我们家长啊清晰的去预判了，哎，孩子入园后的各类情况，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避免了开学后的手忙脚乱和过度焦虑。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家校同心，双向奔赴。孩子的入园适应离不开幼儿园的专业引导，更离不开家庭的全力配合。那园所啊，他始终强调了家校共育的这个重要性。他反复去叮嘱家长，哎，幼儿园是孩子集体成长的课堂，孩子是家长安全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家庭呢，是孩子安全感的这个港湾。所以只有家校理念统一了之后，行动同步了，才能够最大的去程度帮助咱们自己的宝贝快速适应幼儿园生活。很多孩子啊入园啊，他比较困难去适应，其实核心原因呢是从未接触过集体环境，所以对于幼儿园充满陌生感和恐惧感，这个也是正常的。那园所呢第四幼儿园园所呢，他就制定了这个超暖心的一个渐进式的入园过渡方案。他在正式开学的前一周开放这个校园环境，邀请家长带着宝贝入园参观体验。不同于这种仓促入园，他这段缓冲期给了孩子和家长充足的适应时间。那我们呢，也当天带着孩子走进了幼儿园，熟悉了教室，玩了玩具，还有看了绘本区，体验了活动场地，还有他的午睡的一个地方。那也让我们的孩子呢，亲身的感受到幼儿园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那同时呢，咱们园所啊也贴心的安排了2个半天的亲子陪读活动，家长呢可以全程陪伴孩子参与课堂小游戏、集体互动、趣味活动，让孩子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认识温柔的老师，结识同龄的小伙伴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他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了，发现幼儿园不是陌生可怕的地方，而是有玩具、有游戏、有陪伴的快乐天地。那作为家长呢，我们也通过了沉浸式的体验，亲眼见证了园所规范化的管理、老师细致的照料、专业的教学模式，也彻底打消了对园所教育和照料的顾虑了。那正是这套科学的一个过渡模式啊，也让我们的宝贝啊，在正式开学前呢，就完成了环境的熟悉、情绪的铺垫以及社交的初探。所以正式开学之后啊，大部分的孩子啊，他都不会因为陌生而恐惧哭闹，他反而是很快速度的去适应这个大幅的这个变化。那与此同时呢，家长啊，他也摆脱了这个分离焦虑了。他也不再担心说啊，孩子在园所无法自理怎么办，不被照顾怎么办，他也就能够放心的、从容的去将自己的宝贝交托给老师和幼儿园了。所以我也在想哈，就是结合自己自身的那么多年的这个育儿经验啊，我也想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分享几点家庭教育的核心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很重要，家长啊要稳住情绪，咱们要做好正向的引导，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担忧、不舍，更不要用不听话就送幼儿园，老师会批评你，这类话语其实会恐吓吓到咱们的孩子的。所以我们要去多正向鼓励，告诉孩子上幼儿园是成长的、进步的地方，每天都会收获快乐和惊喜。那再来其次呢，咱们要坚持入园，不要松懈。因为适应期呢，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偶尔哭闹抗拒其实是很正常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心软就妥

学了，随意请假也不好。所以规律的入园节奏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快速建立规则感，适应集体的作息。最后啊，我们要去学会信任老师，配合园所，因为专业的老师懂得如何安抚孩子的情绪，引导孩子成长。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主动的去配合园所的各项安排，紧跟着老师的引导节奏，家校同频发力。入园适应之后啊，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次蜕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所以孩子的每一次勇敢的尝试，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幼儿园的用心守护，还有家庭的温暖陪伴。所以园所的专业呢，还有细致暖心的方式，也是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也希望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放下放平心态，信任园所，配合教育，耐心的陪伴孩子度过适应期。相信在家校携手之下，我们每一位宝贝啊，他都能够快速告别入园焦虑，爱上幼儿园，在温暖的集体环境中勇敢独立，快乐成长。

0: 66学唔足，面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同新市发布市场监管总局春节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稽查企业规范中印商赃款支付、有发账期管理的通知，今年在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则面向行业领域的赃期管理文件。在新的人稽查三日90奔跑的节目日，我们要用到赃款的流转更加的顺畅，三日生态更加健康。

0: 马德来唐总的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
2: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他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完善优化了账期管理工作，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3: 通知发布筑牢了行业账期管理落地最后一公里，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账期执行层面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供应链企业反映强烈，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议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考虑连续性供货实际，为避免增加供应商汽车企业的负担，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2: 进一步规范议价期间支付要求，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0: 今日发布的通知呢，针对性呢加强诶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今日紧急通知，货款账期方面。

鼓励汽车企业三十年内完成对中小企业融银行货款支付，最长啊还六十年内完成。在货款支付方面，你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当中不填明确支付方式，你要求使用现金支付，不能够以商业汇票或者是印书状内完成对中小企业用银行货款支付，最长啊还六十年内完成。在货款支付方面，你鼓励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合同当中不填明确支付方式，你要求使用现金支付，不能够以商业汇票或者是印书状款电子凭证这个方式来支付。

0: 师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1: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0: 这其中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引入第三方机构是通知的又一大亮点。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调研评估，这一安排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也对第三方机构的工作开展提出较高要求。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2: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在科学、公正、严谨的评估基础上，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切实发挥好第三方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从链主的承诺到制度的刚性，从60天的红线到30天的鼓励，从模糊的口径到清晰的节点，这份通知传递出的信号清晰而有力。汽车产业的竞争不应是谁拖垮谁的零和博弈，而应是链条上每一环都强健、每一笔账都清爽的良性生态。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来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神医啊，是大家长期以来使用的人格精辟的词字，非常是短语。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神医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其以沟通能力的形式承载丰富的历史典故、哲学思想和生活智慧。今天我们就从下来去了解神医当中的故事和内涵。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神医，叫做此其其人。其实神医虽然不十分陌生，也十分容易理解，但是当中所包含的典故同的深层的意思呢，往往是不为人所熟知。接着下来呢，我们将下来去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将下来去探索这个神医的丰富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纪》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

0: 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知悉。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1: 佛光同尘的黑泽并不是十分爽用，但是你又充满了美感同神秘感的神意。佛光同尘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通常理解为你是有合自己的光彩，令到给你同尘世相融，不露锋芒，同师兄你佛海相处。今天给大家神意啊，又用爱的为精彩故事同陈海为意涵呢。我们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0: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句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五十六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

含和一些自己的光景，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生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什么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啊。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狗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泰里古城一座天鹅海电视白的千年古城，其背靠长山，面朝泥海，山川的灵秀富裕及独特的韵味。今日可以记得呢，有十分多丰富多彩的内容，等等来探索。天使塔是有风的地方，更加是让两岸的朋友对其充满了向往。接着可能你就用我们听听来自台北的旅行探员高高，从下来是有风的地方泰里。
4: 最近啊，重刷去有风的地方，又一次勾起了我心里对这座古城的向往啊！我背上了背包，

上了这片充满疗愈的地方哦，充满活力的导游小李是我这次旅行的最佳马吉。走上了城楼，往远处看，对面的苍山，连年起伏的气候哦，看起来反而非常的壮观哦。在太阳底下呢，白雪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和古城内的白墙相互映衬，成了一幅美景哦。小李说了，那远方的苍山啊，它可是大理的守护神哦。传说中有一位神仙就居住在那山上，一直守护着大理的风调雨顺哦。而且苍山那里有19个山峰哦，每一座峰啊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和传说哦。比方望夫云的故事，传说南诏王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她和苍山上的年轻猎人啊相爱，可是呢这段恋情遭到了南诏王的强烈反对，南诏王强行将公主许配给了大将军呢。公主与猎人非常不愿意屈服于命运，好在啊有喜鹊的帮助下互通了消息，猎人在苍山神的指引下呢获得了神力，趁半夜飞入了王宫，将公主带到苍山的岩洞里，结为了夫妻，过上了非常恩爱的生活。南诏王发现公主失踪了，非常的焦急，赶紧请来法师动念咒语，将猎人变成一只石骡子，永远沉入了洱海啊。公主非常的伤心难过，悲愤而死了。公主死后呢，她的精气变成了一朵白云，出现在苍山上。这朵白云呢不时的起起落落，好像向洱海远处望，寻找他心爱的人呢。每一次望夫云出现的时候啊，洱海便会狂风巨浪，一直到海水被吹开才显现出海底的石骡子，风浪才会慢慢慢慢的平息。听了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我开始对苍山洱海更充满了期待。小李对我们说，别急别着急哈，古城之旅啊才刚刚开始哦，跟着我下楼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还没走下城楼的时候呢，我早早已经闻到了一股奶香味。我们在城墙下的小摊前啊先买了一串烤乳扇，乳扇在烟火的烘烤下慢慢慢慢地变得金黄酥脆哦。老板又刷上了一层不一样味道的玫瑰酱，我迫不及待地赶紧咬上它一口，实在是太过瘾啦，香甜奶香味道在口中迟迟未散。小李又说了，这个烤乳扇啊它可是大理的特色小吃哦，是用牛奶制成的，营养丰富，口感又独特。在大理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乳扇哦。来大理玩必定要打卡的地方啊，小李又说了，不急不急哈，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好吃的在后头呢。走进了城门，脚下踩着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瓦白墙，飞檐翘角，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尤其是屋角的部分啊，向上翘起，彩绘才是精致的痕啊，充满了民族风情。我看了好感动啊，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卖纯手工的艺品，像小木雕啦、珠宝啊、古董、扎染、字画等等很多很多，当然少不了我的最爱哦，民族。

有服饰咯。沿着古城的主街慢慢的往前走，一下子便到了五华楼。这座古老的楼阁呀，一样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小李介绍说，五华楼是最早建于南诏国时期，是南诏王的国宾馆，专门用来宴请贵宾的哦。走上了楼顶，眼前的景色让我吓一大跳，整个古城视野开阔，交错有致的房屋街道一点都不敢遗漏掉，美极了。温柔的阳光洒在古城屋顶上，形成一道金色的白光，带给这座古城的城市增加了满满的温暖和祥和。微风吹过，带来一丝丝的花香，让人心情愉悦。我静静地站在那里，享受着这份宁静与美好，仿佛我又跟这座古城融为一体了呢。从五华楼下来，我们拐进了洋人街，这条曾经因为外国游客聚集而得名的街道，现在依然非常的热闹。小李介绍说，洋人街原名是护国路，在民国年初呢，云南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护国，这条古朴的路就有了护国这两个字。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理的旅游业呢开始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外国游客呢通通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对大理古城的美景啊深深的被吸引，就聚集在这条街上生活啦，旅游啊，慢慢慢慢的护国路就变成了洋人街。我走在人群中啊，享受着中西文化的心灵交流哦。在一个小摊前呢，我又停下了脚步，发现了一间卖手工编织的香包，一靠近呢，我就清晰地闻到草药味道非常的浓郁。小李笑着说，这个香包啊可不简单哦，它里面装的都是大理本地出了名的草药，小香包又可以驱蚊又可以安神作用哦。在白族的传统习俗里呢，香包含着寓意吉祥如意平安健康，所以大家常常把它送给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祝福。我毫不考虑又多买了十几个带回去当做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真是太适合不过了。

好，各位朋友，今天以上你就是今日有咪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的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上集。
1: 之后去到复旦大学听古艺新路，开化纸的复活。
0: 今天的节目中，总台记者将带您体验云南特色舟船文化，于山水间划开文旅新卷。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皮洛遗址的惊人发现，不仅为四川稻城的绮丽风光添了几分厚重，更让这片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被全球考古界所瞩目。遗址的九个连续文化层中，已出土石器有10000多件，远超考古人员预期。
1: 然而，也有一连串萦绕在研究者心头的谜题：皮洛先民何时开始踏上这片高寒秘境？面对严酷环境以及随时会出现的生存危机，他们又是如何应对，得以在此繁衍生息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

0: 天津上集。
1: 2021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张家富教授对皮洛遗址各个地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不过此次年代测定并非采用人们所熟知的碳十四技术。
2: 皮洛遗址它没有碳十四测年的物质，碳十四主要是有机质，比如说骨头啊、碳屑啊等等，但是它没有。我们采用的是光时光测年的方法。光时光测年呢，主要是测量那个就是沉积物里头，比如石英啊或者假强石啊这些矿物。最后一次曝光见光到现在这个时间，一般的话建墙测个50万年以内都没问题。
1: 采自皮洛遗址的土层样品被装入密封不透光的金属管内，送往北京大学。在张家富教授的主持下，通过检测他们最后一次背光辐射的时间，从而获得取样地层的年代数据。
2: 这个遗址的话，经我们光时光初步测定的话，最老到下部的文化层肯定是20多万年，到顶部的话，最上头的话肯定4万年左右，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1: 在陆地上，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大约下降60摄氏度，这一规律被称为气温垂直递减率。青藏高原因高海拔而形成的高寒缺氧环境，一度被认为是远古人类不可能踏足的生命禁区，即便是现在也对人类生存有着极大的考验。然而20多万年前，一群远古人类的到来却给这个高海拔的荒凉之地增添了生命的温度。而这些人类若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4: 在旧石器自然界里面有什么吃的我们就吃什么，基于我们现在的判断和我们那个临近遗址有一些动物信息，我们就发现了野羊，可能还有野牦牛，这些有蹄类的那个他们应该是当时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古人类狩猎采集都需要使用工具，而有可能有骨器木器，但这些都保存不下来，所以我们能够发现的绝大多数的工具是石器。
1: 石器是远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主要工具，其形态和功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和族群变迁。想要打开历史大门，了解皮洛遗址上远古人类的生存奥秘，石器是最好的钥匙。在川西高原，每年4至7月是考古发掘季，考古队需要精准排兵布阵，用尽可能小的发掘面积获得尽可能多的文化信息。在考古队员周天禄负责的探方里，发掘出大量的石器。
5: 第一件终于见到了，这儿有个打击点，有一个片疤，就是有可能就是强调他们是对那个首府，比如说断掉了之后维护再修理的一个过程。
1: 人工打击的石片上面会留下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这些特征是区分自然石片与石器的重要依据。清理完首府周边的土层，对其进行仔细观察记录后，周天禄又将这枚首府放回了原位。这些石器的姿态各异，或立或躺，还有的呈斜插状。它们出土后并不会被立即提取，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位置和姿态，并持续一段时间。

0: 为什么保存它原来状态呢？因为这里面可能蕴含着古人类活动的信息和当时环境自然的人为扰动的信息。如果你看到很多石器，它的或者遗物吧，它磨圆程度很高，它有同一个方向，像相当于叠瓦一样，就是我们那个瓦房一层叠层叠，它可能就是和水流搬运有关系。
1: 皮洛遗址连续的文化层中出土了不同的石器组合，主要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技术特征，有石盒、石片、经过简单加工的工具组合，在各个文化层中都有分布。从六至五层开始，出现了修理精致、加工精美、形态对称的阿舍利组合。再往上的四至三层，手斧等两面器工具呈现小型化趋势。再向上的第二层，出现了较高比例的用石英小石片加工的工具。其中，运用阿舍利技术制作的石器则具有特殊意义。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阿舍利技术是因为最早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尔地区而得名，它最早起源于170万年前的东非，有尖儿有刃儿，它尖部可以挖，它的边刃可以砍削削刮，所以它也被称为古人类的瑞士军刀。
1: 仔细观察阿舍利手斧，会发现它形似水滴，具有典型双面对称的特点，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一端，形成尖锐的头部，另一端则是方便用手来把握的尾部。相比简单加工的石器，阿舍利手斧所包含的技术特征显然更加复杂。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阿舍利技术它的重大意义，首先就是功效性更强。那更有人研究说，因为它的对称、它的规范，表明当时人类对工具不仅仅是有简单的功能的追求，还有审美的追求。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发展出对称，发展出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物质表现。
1: 考古专家研究发现，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简单石盒石片组合，以砂岩为主，采用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以及更加精致的小型两面石器，主要是角岩；尺寸更加小巧的小石片石器，大多由石英打造。皮洛古人究竟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石料的呢？出土的石器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磨圆度很高的石皮，具有河边卵石的特点。皮洛遗址位于金沙江的支流棒河沿岸，处在河流常年冲刷形成的三级台地之上。遗址的南面与东面被棒河盘绕，北面有水洛河流过，三面环水。河流的不断冲击可以给皮洛古人带来丰富的石料。张家富教授在遗址附近的河滩上找到了大量砂岩，在其附近矿脉中又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英岩，但最适合加工成手斧的角岩却并不多。考古人员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探寻，一行人沿着棒河逆流而上，在上游的一条支流旁终于有了发现。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河谷的河滩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这个角岩的这种砾石。
1: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砾石和岩块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山体，于是攀上了河流旁边的一座小山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数量更多的角岩。角岩又称角叶岩，是岩石与高温岩浆接触后形成的一类变质岩。皮洛遗址所在的稻城县恰好位于金沙江汾河带与甘孜理塘断裂带之间。

0: 多期地质构造运动或岩浆活动带来的岩石变形变质作用强烈，具备形成角岩的条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露出地表。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2: 出土的地方的话，角岩主要是遗址那个南边的拱巴山。那么拱巴山呢，它是由花岗岩组成的，花岗岩往上侵入的时候，它有热跟周围的围岩呀发生作用，就是生成的一个角岩，就有这个条件在里。那么其他地方呢，就是围绕这个花岗岩周边呢，也可能有，但是呢，可能没有出土。
0: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座小山丘上的岩石有些存在着被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3: 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4: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3: 对，
4: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
0: 结合地质构造特点与人为加工痕迹，专家们推测，这里或许是皮洛古人类制作首斧所使用的角岩源头之一，而且很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预加工。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5: 古人的绝大多数行为模式也不是我们说的铁憨憨，就是非要我们抱着一个大石头，然后我们抱回遗址，他会那个更有策略的，他那个在其他地方他开出一定的那个片儿之后，或者甚至直接加工工具，他带着他这些工具回遗址。对重型工具而言，
0: 在石器时代，远古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与经验积累，逐渐摸清了自然界中很多岩石的特性，因材而异，创造出不同形制与功能的石器。而在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石器组合，更是堪称经典。
6: 假如一二十万年前的人类有一个工具箱，那么用阿舍利技术打造的石器组合，便是其中兼具实用与美观的一套工具。那么这套工具都有什么特点呢？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话。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其制作材料经历了竹木简牍、笺帛到纸张的演变。作为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的实物见证，古籍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知识与智慧。然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霜中面临着严重的毁损威胁，急需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纸本古籍就会遇到虫蛀、酸化、絮化、霉蚀等常见病害。而在对古籍进行修复的过程当中，寻找适配的补纸就非常难。
0: 开化纸因产自浙江开化县得名，纸张薄如蝉翼，却坚韧挺阔，可保存千年，曾一度作为贡品，是宫廷书籍和典籍文献用纸。然而自清末起受战乱侵扰，加之造纸原料匮乏及机制纸的冲击，手工造纸日渐式微，开化贡纸制作技艺几近失传。2009年，开化贡纸制作技艺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百年古籍涅槃重生，一张消逝的古纸该如何跨越百年时光重回世间，让纸寿千年的光华再次照亮中华文明传承之路？总台记者去到了复旦大学，与古籍保护专家们一同探寻开化纸的复活之路，读懂古艺新路背后的坚守与创新。
2: 在复旦大学有这样一个研究团队，他的成员来自文、理、工等不同领域，从2016年起就致力于复活一种神秘的纸张——开化纸。开化纸诞生于明代，自明清时期大规模盛行后，便很快盛行。

0: 米消失了。开化纸为什么会消失呢？团队成员又为什么要将它复活呢？其实复活开化纸是希望能够用它拯救无数正在破损消亡的古籍。为什么修复古籍要用到几近绝迹的开化纸？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专家邱小刚，
2: 你像这个书啊，到时候要是修的话，它其实有难度。为什么？就是它每
0: 在复旦大学的古籍修复课上，邱老师正在传授破损古籍的修复要点。
3: 我看这些书籍破损都非常的严重，
2: 所以对它进行有效的去保护。我们现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这个补纸就非常难寻。就是配纸其实是最难的。
3: 补纸就是指在古籍原先的基础上，它破损的地方咱再给它补上。
2: 补上一张纸。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就是旧纸我现在几乎没有。
3: 那这种旧纸是用一张少一张。
2: 对呀。所以它旧纸
0: 对修复人员而言，一张与原古籍用纸尽可能接近的补纸是修复的关键，否则不仅会破坏美观，更可能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一张合格的补纸并不容易找到，
2: 因为这个古籍一般来讲都是几百年近千年的东西，然后你要去在现有的这个新纸的材料的这个里面去找到合适它的。
4: 在国家图书馆修这个宋元本的时候，他修一本书他能找上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的找纸，找到他才开始修。
0: 这个难点也是我国古籍修复与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纸作为古籍修复的理想补丁。1983年，复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拥有全国高校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古籍馆，馆藏超过40万册珍贵的古籍。而这些古籍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持续老化，复旦学者们将如何拯救这些持续消亡的历史？开化纸又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呢？在所有形式的文物中，纸质文物最易在岁月流逝中破损，古籍的辗转搬运反复阅读会造成损坏，空气中遍布的水分微生物等也会日复一日侵蚀纸张。为了修复这些古籍，复旦大学的学者们踏上了寻纸的路。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补纸，它不仅要与古籍用纸拥有相似的外观，还要尽可能寿命长久，防止多次修复带来损伤。寻纸之路该如何开始呢？古代的典籍用纸大多具备这样的特性，柔韧光洁，寿命长久，因而能够保存成百上千年。而在各种有记载的古纸间，复旦大学的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富有盛名的古纸——开化纸。开化纸产自浙江省开化县，已经绝迹多年了。传说中它洁白光润，有桃花状斑印隐现其间，质地轻薄柔韧，不易老化。它曾盛极一时，是许多古代著作的印纸用纸。如果能用它来修复古籍，无疑是个理想的选择。这样的名纸为什么会失传呢？
1: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5: 当初善腾纸没有灭绝，也是因为善西洋爱的善腾被割完了，善腾生长跟不上善腾纸造纸的原料的供应。我们分析起来，开化纸也是主要是这个命运。
0: 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曾经短缺的原材料，科研人员就有希望能够复活灭绝的开化纸。那么这种神秘的纸张究竟是用什么制成的呢？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的实验楼后院，生长着一片小苗，它正是曾经制作开化纸的原料北江饶花。在浙江开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村民都保留着采摘饶花的习惯。然而随着造纸等用途几近消失，村民渐渐不再种植饶花，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也十分苛刻，慢慢便成为生活中罕见的珍稀植物。黄艳艳是复旦大学从事古

0: 及保护的研究员。八年前，他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疆饶花的路。
1: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指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
0: 八年前，他与复旦大学的陈刚、钟阳教授一行人共同踏上了寻找北疆饶花的路。
1: 前期呢，一开始是做开化指复原，像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进行一个挖掘，然后我们的团队一起到了开化，就从野外开始去找寻符合一些描述的相关的植物，并且把周

0: 株符合的样本。随后他们将饶花带回实验室，化身园艺工匠，反复研究它的习性特征。
1: 我们也其实是边养边在那边摸索，就发现其实比如说我们种在这里有一个松树给它遮个阴，对不对、其实它不能暴晒，它有一定的喜阳性，但是又不能暴晒。然后呢，它的就土必须要疏松的，就相当于说会要排水性好的。
0: 北疆饶花不但对环境要求苛刻，自身生长也很缓慢。一株饶花长到可以作为造纸原料，需要3至6年的时间，且只有它的部分茎干可用于造纸。这样的产量远远不够制造修复古籍的开化纸，复旦的古籍保护学者们该怎么办呢？
1: 人工培育。我们这株苗它不是从种子萌发的，
2: 它是移栽过来还是说人工培育的？
1: 对，我们是从野外采摘了一个母株，就是母本、然后母本以后呢，我们就从这些那个小小的玉章组织里面长出来的小植株呢，我们再一系列的再进行转接，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它可以了，就要让它生根。
0: 经过全国寻找人工培育，如今北疆饶花已经在实验室外旺盛生长。原料只是造纸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消失多年的古纸，它的工艺已经失传，研究人员如何才能复原它？开化纸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长寿，因此找出它长寿的秘诀是造纸的第一步。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4: 看起来纸张好像不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隐藏的东西很值得去研究，所以要去模仿它也需要用科学的分析。
0: 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用显微镜观察一组样本。微观世界中它们形态各异，颜色丰富，而离开显微镜后，它们变成了一样大家十分熟悉的物品——纸张。纸很寻常，但仔细观察它们的颜色薄厚，韧性差别很大，这些不同便会影响到纸张的寿命。想到能够保存千百年的开化纸，我们不仅产生疑问，为什么现代纸不像古纸那样长寿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1: 我们现在就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一看纤维的具体情况。这些纤维非常的柔韧纤长，这是一个传统手工纸。我再给你看一样，这个同样的它的放大倍数下，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短了很多？
2: 对，
1: 对吧？而且你看杂质很多，它好像很短，两头尖尖，很直挺挺的，柔韧度就差了一点点。
0: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古纸与新造纸的纤维长短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现象令科研人员推测，一张纸内部的纤维长短是影响其寿命的重要因素。
1: 因为机械纸大家知道用量很大，大家 A4 纸
2: 要批量，
1: 批量的，它用外力大量的把它粉碎了以后呢，那它怎么办把它们弄在一起呢？
2: 把它粘合，
1: 对，用胶。我们国土里面藏了很多的古籍，拿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保存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纸质非常的洁白。这个就是相当于说传统手工纸和现代机械纸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0: 复旦大学的科研人员发现，一张纸是否长寿，除了原材料的差异，关键在于生产工艺是否破坏了内部的纤维素分子。于是他们仿照开化纸曾经的制作思路，用传统手工造纸的方式辅以纸纤维的化学结构、物理功能测算，最终成功将它复活。新开化纸看起来洁白柔韧，似乎与古纸无甚差别，但是科研人员又产生了新的疑问。一张古纸往往历经百年岁月才能检验其质量，他们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它的寿命呢？在复旦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内，来自生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了复活开化纸的下一场接力研究。他们为新开化纸研发了一排特殊的箱子，他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鹏：
5: 这个是我们的古籍老化实验室，在这个屋子里面呢，像干热老化，
2: 干热老化，
5: 对，这个是湿热老化。那么后边的这一台呢是紫外老化，是针对于不同环境条件下去模拟古籍老化的

0: 不同环境它的老化的状态。依据现有的标准的话，在105度下干热一天的话，相当于大概8.3年，约等于这样的一个条件。
1: 有了老化箱的助力，研究人员就能够在短时间内重现骨质穿越千年的经历，从而量化测算出纸张的准确寿命。按照一天8.3年的速率计算，100多天就能模拟出开化至千年后的状态。科研人员对多组纸张样本进行老化实验，不断记录着它们的老化速率。
2: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黄艳艳，
3: 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不同的纸样放不同的时间，一直到最后纸张开始变回来了。首先最直观的，它的纸张颜色就变了，
4: 明显的，
3: 对。然后你看这一段，它断了。
4: 哦，这是它自然断的，我还以为这是两张纸。
3: 不是我裁的，是因为它已经老化了以后，就是它特别脆，你看一不小心
4: 就裂开了，
3: 对，特别的脆。
1: 通过对比实验，他们就能够更好的测算出更抗衰的纸张性能，从而造出更长寿的新开化纸。
3: 所以其实是在长期保存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纸张你看着都行，但是时间一久，就到
4: 差异性
3: 就出现出来了。
1: 一年后，在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的联合科研攻关下，他们明确了开化纸的造纸工艺纤维特性，并对纸张寿命进行了反复检验。最终科研人员得出了结论，这种新开化纸样本的寿命约为2800余年，这意味着它可以胜任古籍修复纸的用途。曾经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主要以师代图传承，2015年起，复旦大学陆续为古籍保护专业设立了硕士、博士学位点。如今，古籍修复保护不再只有一方木桌前的匠役，来自不同学科的学子正将新鲜血液注入这个古老的领域，让更多人注目，参与到它的未来。
2: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
5: 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至少有人文的素养、科学的素养、审美的素养和非遗的素养，这结合起来培养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纸张这个发明和改造，从蔡伦这个开始到当代，你说纸张还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纸张这个贡献相当于现在的芯片嘛，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是不可分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纸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古籍保护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工作，它其实也是活在当下，也对当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都能够产生很好的作用。
1: 在成功复活开化纸后，为了将这份在科技助力下重获新生的传统技艺更好地保存与传承，复旦大学把新开化纸印制成了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不仅是一张纸的传递，更是一段古老智慧与年轻生命的相遇。从复原一张纸到修复一本书，一个融合了多学科智慧的团队，正用科技赋予历史载体全新的生命，让过往的文明在当下绽放，并向未来绵延。
6: 传云章于千载，存文脉至万年，开化纸使命未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约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家具。寿达千年的开化纸或许可以成为古籍修复的终极答案。
7: 今日的开化纸已不仅是古籍修复的救星，更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 G20 峰会国礼邀请函，敦煌数字化古籍复刻，巴黎高定时装周上的纸纤维面料，一张纸就这样连起了传统与未来。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2: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亲水新场景多点开花。
2: 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和乡村富民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杨子硕去到云南，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与游客们泛舟而游，感受云南的山水之美，体验当地古老文化的沿袭与传承。
3: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介绍道，
4: 以前的朱槽船我们主要是用来打鱼，就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朱槽船来

0: 把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猪草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猪草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猪草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1: 游客张小霞，
2: 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1: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每年夏季是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一叶猪草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净，近看精致。游客苏红艳，
3: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1: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游客韦德英，
4: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1: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游客杨春雨，
5: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1: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告诉我们，
0: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级待遇。
6: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身后的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1: 一二二二一二二，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2025年，丽江泸沽湖景区接待游客156.2万人次，同比增长10.72%。截至目前，盐湖10个村落超2000人直接从事旅游业，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8万元。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猪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忠耀介绍道，
7: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1: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走，我们去碰碰运气。那朵就是镶着红边的白色小洒锦，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介绍道，
8: 白花然后镶着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洒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井，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应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井。5月份一

0: 直持续到10月份，每天来都是赏荷季。
1: 游客和春兰
2: 非常的凉爽，然后呢，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那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1: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3: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1: 狭路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游客徐树琼：
4: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今天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1: 水上的活力一直延伸到岸边，湖畔村落里不少游客为荷花宴而来，荷叶鸡软烂脱骨，炸荷花酥脆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5: 它的菜是比较本土的，就荷花村都是用本地很新鲜的菜做的，然后也很有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
1: 闲逛时走进一家手工作坊，还能亲手体验制作瓦猫的乐趣。村里多元的业态为年轻人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杨老师你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2: 可以啊。
1: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杨小丽，因诗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6: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1: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从暑期单日客流峰值3.2万人次，民宿最高入住率超98%，到今夏累计近300万人次到此游玩，50000旅居者选择在此安家，2000余户商家落地经营，1.83万人实现本地就业。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经年累积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北海镇村民张兴国：
7: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1: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游客傅瑞超：
8: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1: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0: 游客胡若楠，
1: 他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0: 除此之外，今年暑期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今年七月至今，北海湿地景区吸引游客超150,000人次。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目前日均约有80,000人在腾冲旅居，平均停留150天。
2: 一叶舟楫串联起湖山风物，也载动着人间烟火。从云南丽江泸沽湖承载摩梭记忆的朱槽船，到普者黑诗意悠然的柳叶舟，再到腾冲北海湿地独树一帜的草牌，形态各异的特色舟船早已不只是水上通行的工具，它们一头连着绿水青山，守护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一头系着民俗文脉，把古老传说、非遗记忆化作可感可玩的文旅体验。生态做底色，文化为内核，文旅融合的浪潮之下，一条条水上航线也成为乡村增收致富的幸福航道。
3: 山水为卷，舟作笔墨，当传统舟船文化邂逅新时代文旅发展，古老的民俗焕发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传承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也绘就出属于彩云之南的崭新山水文旅画卷。

0: 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黄倩、于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福州百年工业遗址变身文旅新地标。
8: 今天节目邀您一起走进景德镇，来听古老制瓷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8: 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就是工业文明进步史。而工业遗产承载着工业发展的足迹和城市工业化进程当中人们的情感记忆。它呢，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育人文情怀的重要资源。那么在福州，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百年工业遗址，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呢？又凭借什么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万存林、孙鲁进前往福州来寻找答案。
10: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1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遵义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2: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0: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0: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1: 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8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6: 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
0: 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

0: 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江西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之称，拥有2000多年的制瓷历史和1000多年的御窑烧造历史。16世纪，这里已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精美瓷器从这里远销世界各地，将中国陶瓷工艺与东方美学带向海外。数百年来，陶瓷不仅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9: 如今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焕发新的生机。在这里，匠人们一边向宏大突破挑战巨型瓷板的烧制难题，探索瓷板画的全新表达，一边向着微观探索打磨米粒般大小的迷你瓷器，叩问手工技艺的边界。还有匠人另辟蹊径，将瓷土化作乐器，让千年瓷韵化为耳畔的回响。传统与创新碰撞，坚守与突破共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听古老的制瓷技艺如何完成全新蜕变，闯出一条别样的创新之路。
10: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5.4米、高2.2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11: 用气泡啊，会刮起来，那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10: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刘小斌。
12: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也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10: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12: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灰粒破裂，
11: 包括胃酸，包括这个气泡有点小毛病啊，烧在于是刺鼻的。
10: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风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13: 走走走。
10: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8块瓷板竟有7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12: 8块里面破损到3到5块，其实这个

0: 破损率是挺高的。
1: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2: 等你加件红进来，加件红，再加件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1: 原来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2: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呢，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呢，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1: 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3: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4: 过去的瓷板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1: 瓷板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5: 刮掉一些
1: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画家韩子峰：
2: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直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些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1: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2: 切割出来，它实际上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之后，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呢，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是。
1: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色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肌理。当再次置于上千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2: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走，产生了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1: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板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6: 好，封顶大吉。
1: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6: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1: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迷你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6: 碎了2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1: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6: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1: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制的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做的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6: 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

0: 量最小的陶瓷。
1: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
2: 来，开了。
1: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迷你的小陶杯仅有2.2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0: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去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1: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4个器型。
0: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1: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0: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1: 为了能够制作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0: 就是先拼心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1: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0: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1: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厂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瓷箫等瓷乐器。
3: 今天本来表示是这么的一个啊，预备。
1: 姚全荣是景德镇瓷乐团首任团长，从业近50年的他本该早已退休，却仍在坚持瓷音乐的谱曲创作。这天他来到乐团为近期的一场演出指挥排练。
4: 我到景德镇来了那么多年，我这个半辈子吧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景德镇的瓷文化搞得更丰富更现实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摸得到看得见。
1: 排练中姚全荣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大部分瓷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4: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有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了，基础打得不牢，房子要塌掉了。是
1: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瓷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瓷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瓷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

0: 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七点，烧制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从软琴头开始分批次烧制。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5小时后，瓷软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制成功。
1: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0: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软的打磨、安装、上钱等步骤。实际上瓷软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1: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装足的地方也是瓷的，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旋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0: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软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软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2: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3: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29集，幽香引魂兽。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围绕着奥斯卡的身体上下游动，此时粉红娘娘身上正不断散发出一丝丝粉红色的光芒，慢慢融入奥斯卡体内。在那粉红色光芒不断入侵之下，奥斯卡渐渐流露出痛苦之色。之前大师就曾经说过，吸收魂环困难与否与魂兽的怨恨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粉红娘娘不但和他们有杀夫之恨，而且又死在马红俊手中，怨恨怎么可能小呢？吸收起来自然不是那么容易，但他毕竟是在奥斯卡能够吸收的范围之内，同时本身能力又不像当初的人面魔蛛那么霸道。奥斯卡虽然要承受一些痛苦，但并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弗兰德凑到大师身边低声问道，
9: 哎，小刚，你看刚才红俊的攻击效果啊，怎么样？
0: 虽然他是在询问，但他脸上的得意是怎么都掩饰不住啊。自己的嫡传弟子越来越强大，弗兰德有一种吐气扬眉的感觉。唐三的光芒在史莱克七怪中太过耀眼，刚才马红俊展现出的实力令弗兰德大喜过望，至少他认为自己的弟子终于不会跟唐三差那么多了。果然，大师肯定地点点头，
9: 相当不错。红俊刚才那一下爆发出来的攻击力和慕白全力以赴爆发的攻击威力应该差不多，足以对50级以下的魂师产生致命伤害。更加重要的是，他攻击中包含的凤凰火焰效果，红俊的火焰不但温度奇高，而且有很强的附着性，附加的火焰伤害几乎与本体攻击爆发的威力相当。论爆发力，现在史莱克七怪中红俊应该是最强的，比慕白都要略强一点。
2: 弗兰德哈哈一笑，
9: 这还要感谢二龙啊，要不是他昨天临时收手，这小胖子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
2: 大师对弗兰德再清楚不过了，这家伙一向把面子看得很重，而自己和他虽然是好兄弟，但也绝对不介意

0: 击他一下。当然，这完全是善意的提醒。大师淡淡地说：“
1: 弗兰德，马红俊现在的弊病，你看出来没有？”“嗯。”
0: 弗兰德沉吟道：“
1: 弊病？你是说他的持续性攻击能力？”他的瞬间爆发力虽然很强，但魂力消耗实在太大，持续战斗能力是逊色于慕白的。一旦他的攻击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短时间内战斗力就会大幅度削弱。还有一个问题，他的第四魂技继承的是大地之王的岩浆裂地技，通过与他自身的凤凰火焰结合，已经转化成凤凰啸天技，但原理是不变的。他这凤凰啸天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令对手在空气震荡中产生眩晕，第二部分才是趁着对方眩晕的时间爆发出最强的攻击。对方眩晕的过程也是他蓄力爆发的过程，我没说错吧？
2: 嗯，你是大师，当然没错。
1: 正是因为如此，他同样继承了岩浆裂地机的弊病，那就是攻击范围问题。你想想，对手会随便让他近身发动攻击吗？只要在他施展出凤凰啸天机第一阶段之前逃出他身体周围直径5米范围，他的攻击就将变成徒劳。这可不只是敏攻系魂师能够做到的，就算是强攻系魂师，只要留意一些也能轻松做到。速度本就不是红俊擅长的，凤翼天翔虽然能令他短暂飞行，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增幅火焰效果与威力，而并不是加快速度。因此，他这攻击的爆发力虽然强横，但必须要有人配合他。
0: 听大师这么一解释，弗兰德顿时明白了。
2: 小刚，你的意思是说，必须有人先帮他限制住对手的行动，他这凤凰啸天机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1: 正是如此，因为红俊这凤凰啸天机中的空气震荡眩晕效果需要近身攻击才能起效，这并不是锁定对手，所以在我的理论中称它为后手限制，而小三的蛛网束缚我则称它为先手限制。后手限制技能必须有先手限制技能来配合，蛛网束缚先困住对手的行动，并发挥出毒素的作用，令对手的防御力下降，这个时候红俊再补上后手限制技能爆发凤凰啸天机，方能做到一击必杀。这其中的配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如何还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关键是不能浪费一丝魂力，让每一分力量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0: 说到这里，大师眼中不禁流露出了赞叹之色。
1: 这几个孩子的天赋实在是太好了，随便拿出一个都算得上是天才。慕白的强韧，奥斯卡与宁荣荣的双重辅助，红俊的瞬间爆发力，竹青的速度，小五近身战的技巧，以及小三冷静的头脑，他们组合在一起几乎是完美的。或许现在他们还会受到双辅助而少一名攻击手的困扰，但随着他们各自武魂的威力逐渐展现，以及辅助效果的进一步增强，他们这个小团体只会变得更加恐怖。
0: 弗兰德似笑非笑地看着大师。
2: 哟，你怎么不提你们小三的实力啊？啊，就光说了他的头脑。
0: 大师微微一笑。
1: 我可不像你那么好面子，弗兰德。小三的实力现在虽然不错，但那是因为他获得的魂环品质太好，再加上有外附魂骨。但从基础上讲，蓝银草毕竟是蓝银草，随着大家实力增强，魂技增多，蓝银草的弱势就会逐渐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才说，小三在团队中更重要的是指挥能力，这是作为团队灵魂最为重要的。
0: 弗兰德低声问：“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开始修炼他那个第二武魂呢？”“啊？”“
1: 至少要等他修炼到80级魂力以后，双生武魂得天独厚，我不希望小三的天赋浪费掉。”同时，我现在也没想出用什么方法来化解过多的武魂对他身体增幅后产生的负面效果。不想通这些问题，我绝对不会让他冒险。

0: 一旦因为武魂附加属性过于强烈，令他的身体无法支撑而导致爆体，我必将后悔终生。如果想不出办法，我宁愿他只做一名蓝银草魂师。我想就算是他的父亲也会同意我这个建议。为了小三，说不定等这次魂师大赛结束之后，我要到教皇殿去一趟了。
1: 弗兰德听了这话不禁一惊，
0: 你说什么？你要去见他？你不怕耳聋跟你翻脸啊？
1: 大师苦笑，
0: 到时候你可要帮我，为了小三我必须去见那个人。
1: 弗兰德眉头紧皱，神色凝重地看着大师。
0: 小刚啊小刚，你可要想清楚了，你应该知道他跟二龙可不一样，你这一去可就未必回得来了。
1: 大师摇摇头，
0: 不会的，这一点把握我还是有的。好了，不说这些了，一切都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后再说，这件事你必须替我保密，尤其不能让二龙知道。
1: 弗兰德点点头，
0: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我知道清楚。
1: 由于粉红娘娘的怨念太深，奥斯卡吸收魂环的速度要比昨天晚上马红俊慢许多，他整整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才完成了整个吸收的过程。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粉红娘娘那绚丽外形的影响，吸收了魂环之后的奥斯卡看上去似乎更加英俊了。看得修炼之后起身的马红俊忍不住说，
2: 哎呀呀呀啊，你看不愧是长了张女人脸，长了对桃花眼。
1: 奥斯卡却浑然不在意他的讥讽。
2: 你这就是明晃晃的嫉妒，我自当没听见。反正你想像哥哥这么帅，这辈子没啥机会了。
1: 众人围上来，戴沐白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0: 小奥，你的第四魂环技能是什么？
1: 在魂师当中，询问魂技本身是一大忌讳，一般魂师绝对不愿意轻易将自己的魂技透露给别人，但史莱克七怪之间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了。奥斯卡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2: 兄弟，我的第四魂技是亢奋，能够令服用者在5分钟之内全属性提升10%。
1: 戴沐白有些失望，
0: 啊，只有10%吗？还只有5分钟，啊，对，你这个魂技。
1: 奥斯卡哼了一声，
0: 戴老大，你听清楚了，是全属性提升10%，也就是说服用以后团队的整体实力就会瞬间增加10%，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应该能够和其他辅助技能叠加使用，在这5分钟的时间内可以令你的实力变成110%，同时抵消掉一切负面影响。
1: 大师的声音从史莱克七怪身后传过来，
0: 没错，小奥这第四魂技绝对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史莱克七怪听到大师的声音，不禁将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大师满意的看着奥斯卡，
0: 全属性提升10%，听上去增幅不大，却可以令你们立刻达到110%的程度，还是在抵消一切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任何一名魂师都不敢说自己在每一场战斗中一定能保持100%的实力。比如说，当你的对手在武魂上压制你的时候，你的实力就很难完全发挥出来，有可能只能发挥80%甚至更低。尤其是在对手的魂技中附带着一些削弱效果的情况下，限制就会更大。而小奥这个亢奋技能可以将这些负面影响全都抵消，按照我的计算，应该还能够令你们的精神高度集中，再加上增幅10%，就可以令你们每个人在短时间内爆发出自己最强的力量。等以后到了战斗中，你们就会明白他这第四魂技的妙用了。
1: 奥斯卡点头应道，
2: 对对对对对，不过大师，我这个魂技有两个缺陷，一是持续的时间太短，另一个是没办法保存，保质期太短，在召唤出这个技能之后必须1分钟之内服用才会产生效果，也就是说

0: 在任何战斗之前，我都不能提前制作出来。比较好的地方是，对我魂力的消耗并不算太大，跟飞行蘑菇肠差不多，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我有根粉红肠。
1: 最后这一句正是这星魂技的魂咒。只见奥斯卡掌心之中粉红色光芒凝聚，一会儿的功夫，一根晶莹剔透、粗细如小指的粉红色香肠就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大师正色道：“
2: 单是没有副作用这一点，他这第四魂技就比很多辅助魂师的魂技强多了。”
1: 弗兰德喊道：“
3: 好了，继续上路吧！现在还差三个人的魂环，希望我们运气一直都能这么好，尽快寻觅到你们需要的。”
1: 落日森林的面积虽然不像星斗大森林那么大，但也不是几天就能走出去的。在这广袤的大森林中，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继续仔细寻觅着。从整体质量来看，落日森林的魂兽似乎要比星斗大森林的好一些，但其中缺乏格外强大的魂兽。之后整整两天的时间，众人再也没有遇到一只适合另外三个人的魂兽，连弗兰德也不禁有些焦躁起来。晚上休息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大师也再没有给柳二龙任何捣乱的机会，每天晚上都在帐篷外修炼。弗兰德和赵无极也怕了柳二龙，索性就陪着大师。可惜啊，他们只带了两顶帐篷，几天下来，史莱克七怪倒是神采奕奕，大师三个人就有点精神不佳了。尤其是修为最低的大师，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已经有黑眼圈了。弗兰德停下脚步，皱眉道：“
3: 先原地休息吧，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这落日森林的魂兽种类虽然不少，可极品少得可怜，再这样拖下去，恐怕要拖到魂师大赛的时候了。”
1: 两天的寻觅，他们并不是没有碰上修为合适的魂兽，只是这些魂兽的属性大师都不太满意。大师自然希望给每个人都搭配上最合适的魂环。史莱克七怪无一不是天才，不论是大师、弗兰德还是赵无极，都绝对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一个并不太适合的魂环而影响了未来的发展。唐三突然开口说：“
0: 弗兰德院长，其实我有一个办法，但有些危险。”
1: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所有的人注意。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3: 有办法你不早点说出来？是什么？小三。”“
0: 两天前我用来抵御毒物的幽香绮罗仙品，您各位还记得吧？作为一株仙品药草，它本就是天才地宝，如果我一直将它放在外面，那么凭借它自身的香气必然能够吸引一些强大的魂兽前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肯定被吸引来的魂兽是什么，很有可能强大到我们无法对付，而且数量也绝对不会少。”
1: 弗兰德这才恍然大悟，并不是唐三之前故意不说，而是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实在是太大了，一个不好，说不定众人就会全军覆没。不要看弗兰德、赵无极和柳二龙三人都是七十级以上的魂师，但魂兽之中一些格外强大的存在可以轻松地将他们毁灭。那次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泰坦巨猿，就是连封号斗罗都不愿意轻易招惹的恐怖存在。弗兰德将问题抛给大师：“
3: 小刚，你怎么看？”
1: 大师想了想：“
2: 小三这个方法并不是绝对不能使用，只是要看怎么用。小三，你还能找到独孤博当初隐居的地方吗？”
1: 听大师这么一问，唐三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和大师之间可谓是心意相通，虽然大师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却已经明白了。
0: 老师的意思是说，利用老怪物留下的毒来保护我们。
1: 大师微微点头。此时其他人还是一头雾水，看着这师徒俩，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唐三在大师的示意之下解释给众人听：由于独斗罗独孤博曾在这落日森林中隐居，在他隐居的冰火两仪眼外圈一定范围之内都有毒阵守护着，那种毒阵

0: 建立在独孤博恐怖的毒攻基础上，哪怕是万年以上级别的魂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当然，那些剧毒显然是难不住唐三的。先不说独孤博早就给过他解药，就算只凭借他自己配置的药物或者是幽香绮罗仙品，他也能够轻松地抵挡住剧毒的侵袭。将幽香绮罗仙品放在毒阵附近来吸引魂兽，一旦来的魂兽实力过于强大，他们就退入毒阵之中，自然就不怕魂兽的群起而攻之了。想离开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地方走出落日森林。有了办法，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唐三的带领之下，大家朝着冰火两仪眼的方向前进了。
1: 冰火两仪眼在落日森林中心的位置，从任何一个方向到那里的距离几乎都是相等的。史莱克一行人本就在落日森林内，只用了不到半天时间，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当初独孤博布置的毒阵外圈。唐三郑重地发给每个人两颗药丸。老怪物在这里布下的毒阵非常恐怖，虽然对魂师的危害不会像对魂兽的那么大，但没有70级以上的魂力，只要一脚踏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这两颗药丸大家先服用一颗，可保一天之内无事，另一颗在明天这个时候服用，我想两天的时间应该够了。说完这些，唐三立刻开始了他的工作。唐三先独自进入冰火两仪眼，从两种泉水交汇处的岸边取来一些泥土，然后在毒阵外挖开一个坑，把这些土放进去，再将幽香绮罗仙品小心地种下。幽香绮罗仙品可不像小五手中的相思断肠红那样永远都不会腐坏，一旦离开了如意百宝囊，没有足够的天地灵气支持，它就会渐渐的枯萎。而冰火两仪眼旁的泥土可以提供给它需要的养分，唐三是绝对不会让它与普通泥土触碰的。完成幽香绮罗仙品的种植之后，唐三再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个小玉瓶，打开瓶盖，一股浓郁的腥臭之气顿时弥漫在空中，哪怕是幽香绮罗仙品的香气也无法掩盖。
2: 小三，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臭啊？
1: 戴沐白这个人一向有洁癖，闻到这股臭气立刻躲得远远的。唐三微笑不语，心中暗道，戴老大呀，戴老大，你又哪里知道，这闻上去腥臭无比的液体是我用10余种珍贵药材提炼而成的，论珍贵程度比幽香绮罗仙品也只是略微逊色而已。唐三小心翼翼地从瓶子中倒出一滴黑色的液体，滴在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之上，然后将这个玉瓶小心翼翼地收回百宝囊之中。接下来奇异的一幕发生了，从幽香绮罗仙品的花蕊处先是喷薄出一股浓郁的紫色气体，紧接着原本它散发的淡淡幽香骤然变得强烈起来，那香气不再局限于原来的传播范围，在飘荡之下快速地朝着周围蔓延，哪怕是远远避开的戴沐白也在一瞬间就感觉到香风扑面。唐三向众人解释道，我用药物滋养幽香绮罗仙品，在大约一个时辰之内它的避毒效果会暂时消失，在这一个时辰内它的香气会飞速传播，至少可以传到10里开外，这应该足够吸引一些魂兽了，毕竟天材地宝的味道恐怕没有魂兽会不喜欢。唐三对药物的应用令众人都不禁叹为观止，当然他们自然把这一点归结于唐三跟随独孤博学习的半年。滋养仙品吸引魂兽，这对唐三来说可以算是一举两得。随着香气四散，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变得警惕起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

0: 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6: 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这一板块，安心要陪伴两岸听友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首先来送出的歌曲是谢丽娜依高演唱的这首《预言》。

希琳娜依高演唱的这首《预言》，用别出心裁的情绪推进，演绎了年轻人拒绝被定义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盼。世俗的定律和偏见无法左右我们的选择，纵使挫折也有别样的光泽。一起勇敢地奔赴未来吧，站得更高，与梦想相逢。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歌曲充满力量和希望，来自周深演唱的《有我》。

朝朝暮暮只许一人，岁岁年年执手历尽烟火人世间。歌曲《童心》诗意柔美的歌词搭配上轻缓悠扬的旋律，加上叶玄清细腻清亮的声线，把歌曲演绎得丝丝入扣，将爱情故事甜蜜诉说。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的《生命之书》。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李宇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曲里，李宇春也是携手脱口秀的演员呼兰跨界合作，旋律层层递进，律动强烈。歌曲将铺垫反转、谐音扣钱、call back 等专业的脱口秀的术语融入在歌曲当中，并且以世界它以痛吻我，那我报之以幽默为核心的创作理念。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现实困境时的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一种生活哲学。用强烈的律动和层层递进的旋律，把幽默变成一种还击生活的方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主题，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马上要送出的是曾舜晞的一首《青春势不可挡》。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这首歌曲是复古 R&B 的风格，也延续了莫文蔚标志性的都会情歌的路线。歌词通过电话讯息手中翻涌，是不是我应该主动爱过一天算一天这样的意象，表达了对过往的情感的留恋和若即若离的心境。歌曲在间奏处加入了由莫文蔚演绎的粤语口白，增强了故事的沉浸感和私人电影的质感，并且莫文蔚亲自完成了和声的设计和和声的演唱，使作品成为了汪苏泷和莫文蔚两个人共同的创作。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曾比特演唱的《奔跑吧》。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微风生长的季节，少女短暂的放空，闭上双眼去感受空旷静止和悬浮。迷幻电子风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来自姚安娜的《悬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新裤子的演唱《我不要熄灭在风中》。

听过的歌曲《执子之手》的词作内容出自《诗经·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安又琪清澈的音色、扎实的唱功，对歌曲的情感细腻处理以及曲风的准确驾驭，将歌曲演绎得丝丝入扣，打动人心。接下来陪伴两岸听友分享来自黄龄的演唱《醉》，一并送出王源的《流星也为你落下来》。

0: 来自王源充满了想象力的创作和演唱的《流星》也为你落下来。往复的时间集聚在此刻，日落弥漫至夜晚的咽喉，橘色的天际线也是世界向海面倾斜。接下来要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个性十足的艾怡良带来的一首《玻璃心》。
1: 五岁，当时

后你想要跟着我多久他就跟多久 Sorry 我记得我都说过不管少留的懂不懂 Come on, come on 阿里也是 Come on Say how I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安心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值得拥有的两岸流行歌。这一时段最后来送出王悦欣的一首《傻鱼》，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

这一时段安心陪伴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两岸许多歌手都拥有许多好听的经典流行歌，但有些歌手的歌超级好听但特别难唱，没有稳定的实力是不敢轻易在 KTV 和其他的场合来尝试翻唱的。那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歌曲的演唱者不仅音色特别，对歌曲的演绎也是独一无二。首先听到来自苏打绿的《燕窝》，一并送出来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长月颓废，想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煮沸，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许多好的歌手可能都是惺惺相惜的。华晨宇和袁娅维因为一同参加过大热的音乐节目，有了更多的交集。袁娅维非常欣赏花花的音乐才华和态度，而花花呢，也是在袁娅维被淘汰之后伤心不已，说袁娅维是他认为最厉害的中国女歌手。那接下来就为两岸听友送出他们两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常石磊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一并送出黄龄的

刚刚分享两首歌的演唱者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和音乐伙伴，他们大胆纯粹，在音乐的世界里勇敢的尝试和改变。下面要送出的是来自周深和苏运莹的歌曲，他们二位也是通过音乐选秀节目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周深的歌声中的至纯少年和苏运莹歌唱中的鬼马少女形象都无限的美好，无可替代。陪伴两岸听友来听到周深的《水形物语》和苏运莹的《时候》。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都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马上要演唱的两位歌手来自李玉刚和阿朵，他们的音乐作品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阿朵的《扯谎歌》，采样了土家族打溜子音色，加入了人声模拟的东东盔的独特音效，打造出独具先锋感的新民族音乐风格。接下来要送出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和熊天平，他们的声线非常的相似，高亢而清澈透亮，区别于一般的男声的浑厚扎实和有力。除此以外，演唱歌曲是情感的细腻和连绵不断，是另一大难点。一起来听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熊天平《雪候鸟》。好久没

个性鲜明，实力出众。正因为这些歌手和他们的作品够独特，够有型，才让他们在两岸歌坛拥有了一片天。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陪伴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两岸歌手的高难度情歌。最后登场的是吴奇隆，很早因为小虎队的组合出道走红，霹雳虎的形象在两岸也是广受欢迎。今天要送出的是他的高音演唱的一首《银河》，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安心，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2: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6: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7: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一
8: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2: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8: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9: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6: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9: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 两岸开讲，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 好生活，
5: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兰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导租，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8: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点闽南话节目《咱错

0: 上正港，
1: 兰祖雄健港，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2: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0: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3: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8: 有菜又有料，
9: 剩饭有蜜桃。
0: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0: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4: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4: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红荫，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量，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自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会当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六十分钟的节目，拢总是分做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闽南风，咱继续来听到第一团林。第一团林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推出的一部大型的电视纪录片，为几内角度来表现中华第一文化的多样性甲传承创新。这里面开篇是这部纪录片的头一集甲第二集，主要开讲的是福建安溪铁观音的传承故事。这两集展现种地农民因对自然的感恩、对品质的坚守，也够有安溪铁观音为乡土走向世界这个过程。稍等在闽南风，咱来详细来了解。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咱要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主要经1943年到1946年年底台湾光复前后，筹备、接收、甲定结这三个抗战重要的历史事实，甲代表性人物因的故事，为政治甲军事的接管、经济甲社会的定结、文化甲教育的正本清源这三个方面，深入的去表现台湾回归祖国迄段艰辛的历程，予咱搁一届看到迄段历史图景。今仔日，请各位好朋友继续听到头一集《黄河河山》。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是《台海捞针》。咱来开讲到1949年的5月3日，浙江杭州解放，一份来自雷达研究所的申请接管的报告，是交来到解放军的手内。也一场惊心动魄的保护雷达研究所的行动，到底是安怎伫国民党的目睭皮下骹来瞒天过海的？这部的雷达又安怎会成做新中国头一支雷达部队的千里眼？稍等在台海捞针，阿桃会详细来讲予您知。好，主要内容先甲您报告到这地。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到一条《100万个可能》。听完这条歌，咱才进入头一个单元闽南风。

闽南风车乡苏云北风，各位好朋友，伫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闽南风，阿头要请您继续来听着纪录片《第一团人》。

0: 各位好朋友，纪录片第一团圆的头一部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福建安溪的溪边，这地有铁观音三百年传承的历史。镜头里面所记录的有74岁照完的坚持三孝一心，这种满地老规矩的老地龙，有世家长人，还有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地学系教授，因才会把种地制地技术投入到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所以时间我们就继续来了解安溪铁观音的故事。
1: 有时候罗雅妮也会把茶室搬到山野，让饮茶的人置身茶园，感受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近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西汉时茶就成为了大众饮品，到了唐宋，茶文化进入繁荣期，与诗书画乐相互交融，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罗雅妮觉得自己所做的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2: 杨柳青青江水平，文龙江上打歌星，乐韵地乡滋润了我

0: 姐崔宁。
1: 我们这一次是拍老铁嘛，所以风格还是复古暗一点会比较合适，是不是？
2: 对。
3: 安溪的年轻茶人总是比父辈多了些技能，一手做茶叶，一手做流量，是他们的时代特征。两年前，罗雅妮便约上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开启了视频号。国营安溪茶厂，但凡有点岁数的安溪人，人生中多少和他有些交集。始建于1952年的安溪茶厂，曾经是国内最大的乌龙茶厂。它生产的铁观音，曾在1982年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
2: OK， 站哪个位置？这个位置吗？往右边，右边一点点，往这边吗？光线能不能打得到这个地方？那比较好看这个位置。OK， 好，准备一下，麦克风开了没有？检查一下。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国营安溪茶厂的无烟灶。
3: 老茶厂原本早已进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但罗雅妮他们通过短视频让网友们喜欢上这富有年代感的独特空间，纷纷前来打卡。老旧事物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新生。的碧波和缭绕的云雾交织成灵动的水墨丹青，这是一份邀请函，是大自然和茶的传人联手发出的邀请。
4: 都是要很用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靠我们的人去做，所以都是很用心的来制作采摘一泡好茶。
3: 90后王文良出身铁观音世家，西平镇盖竹村有着自家的茶园。父亲王辉荣作为家族传人的第13代，数十年来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到王文良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参与家族生意，茶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茶旅融合是安溪很多制茶家族选择的新赛道。
4: 我们的铁观音的采的话是三叶一芽来采，三叶一芽也叫三叶一心，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像是三叶一芽，然后下面如果比较嫩，我们也可以采成像三叶一芽这样采。它的纯正的全称是红心外围桃铁观音，因为它长出来的芽头呢有点红心，有点紫红色，那芽头又有点歪，所以我们的全称叫红心外围桃铁观音。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做会听到的是蔡淳佳所带来一条《陪我看日出》，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继续倒转到今天咱厝上正港闽南风的单元。阿头咧，请您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

0: 各位朋友，正第一这个代志，一年通天是无用气气。伫咧夏至要来进前，福建安溪铁观音春茶满茶是拄拄结束，也是要歇困一下。地方内底又搁开始无用气气。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第一学期教授郭雅玲，伊的课堂也经常搬来到田园内面。重视科学研究是安徽铁观音正式甲制作的传统。在中国这有名的茶米的产地内面，真少所在亲像福建安尼生，甲种茶制茶技术纳入到高等教育内面。
1: 王文良讲授采茶，不是技艺传授，而是帮助游客增加对茶山的体验感。高山云雾出好茶，8700亩的生态茶园，海拔800多米的世外桃源，这既是自然赋予铁观音的生长摇篮，也是安息愉悦众生的生态环境。去茶山，赏春山，人们钟情茶汤的甘。

0: 也向往山野的治愈。于是茶园成了茶庄园，王文良琢磨的不仅是茶，更是人。
1: 早起的露水无打，山风吹过手，踏上红土摸着后尾，我的梦里不仅仅是清秀，更加是整座山的精神。
2: 因为茶山的一个方式，很多人现在倡导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嘛，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个茶的一个健康的属性，然后关键就是还好吃。
3: 这个浓香型的你这么香气很浓，这个适合配我们这个主题。
2: 那我觉得呢，这种清香型的就可以结合到我们的那个山泉水的浓的炖浓加鸭汤。
0: 王文良家是安溪比较早利用优美的生态环境探索茶庄园业态的茶人。一到周末，外地散客会自驾而来，团客和研学的也不少。王文良建起非遗传奇所、茶农生活体验区及文创馆，丰富茶旅体验。
2: 现在要跑，可以一起来喝杯茶啊！那个风景很美的地方，停下来接一下山泉水，然后户外烧水，泡泡茶，喝喝茶，就非常的舒服。我们流浪茶摊的概念就是要很轻松的来喝茶，轻松喝好茶。五高冲。风景好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可以换地方喝，会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王文良这样的新生代茶的传人们来说，找到传统和现代之间那条隐秘的纽带，才能让观音韵永世流芳。作为教授，他更愿意把茶园当作课堂。作为教授的学生，他也站上了讲台。生活雅士，他让南音萦绕茶社；空谷幽兰，他让茶山成为茶空间。300年，溪水淙淙，恰似春燕呢喃。

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的是闽南风。咱今仔日做伙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的安徽铁观音一部分。那是你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闽南风来收听拄只节目。所以时间稍放松一下，来听到《长子》这条歌。

0: 生立蕉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朋友，您现主持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会当收听到要较侪精彩内容。刷时间进入第二个单元，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国的朋友，纪录片《台湾1945》以竞赛倒转到历史现场，抢救国家记忆作为创作的思路。坚持有一份证据，才讲一份话，一种学术的品格。摄制组前后在台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甲北京，也够日本、甲美国这些所在去采访摄制，拢总找到1000多份台湾光复证。

0: 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甲文献资料，抢救性的采访100多位历史见证人甲因的后代，真侪过去拢无人知影的历史档案甲真实的故事，伫节目内底头一届互人知影。今仔日咱继续听着头一集《黄鹤河山》。
1: 1945年2月，教育部筹办的海江学校就要开学了。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长的张兆焕，将校址选定在自己家乡福建仙游的金石学堂，也就是今天的仙游一中。
2: 我祖父呢是从两个方面的考虑，啊，一个方面就是说创办这个学校呢就是3年制的大专学校，另一方面呢还筹备了一个就是为这个台湾这个本土啊培养人才，就是短训班，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关乎台湾来源。
3: 大家就是抱定这个志向到台湾去嘛，一路大家也一起走了嘛。高中毕业生一共20个人，但师范科跟华商科就录取了6个人在里面。那个时候不知很缺乏，所以那要到上海去买课本都要买回来都不简单的。所以大学里面的那个教授，他是别的学校的大学的教授，我们校长特别把他请来。
1: 出道计划因美军转向从琉球登陆直接进攻日本本岛而终止。时间进入1945年5月，此时日本已在苟延残喘。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了。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以及三国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在德国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1945年7月26日，同盟国发表《中英美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然而日本政府全面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顽抗。同盟国决心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最后一战。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做会听到的那条歌曲是由蔡健雅带来一条越来越不懂，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回到今天我们厝上正港第二的单元，我们在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0: 台湾1945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和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文化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写史册，斗阵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的具体行动。也伫咧头一集《黄鹤河山》，伊所开讲的是日本投降以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当时是分作16个受降区来接受日本的投降。这里面台湾是第15受降区，由邓仪来负责接受台湾和平和列岛。
1: 这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波茨坦公告。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0: 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我们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1: 开罗宣言放到破伞宣言，而破伞宣言又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那么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呢都是根结于开罗宣言，都开罗会议所做的这个主张啊，所以这个中间它就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

0: 日本が国際的に約束したことである、尊重しなければ国際的な信用を失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国際的には意義があるといったいうことは、人間関係で言えば大変卑怯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造成无数的苦难，50年间约有65万台湾民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国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日本投降之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投降。陈仪的团队受命即将赴台收复失土，分离了半个世纪的台湾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转折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湾1945》第2集《宝岛新生》。

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的是纪录片《台湾一九四五》。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拄只节目。

各位好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会当收听到较多的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台海捞针，台海捞针打捞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集团开始密谋将部队、装备、物资和重要的企业的设备向台湾转移。就在撤离的名单当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部门，那就是拥有高精尖装备的雷达研究所。雷达也被通俗地称作千里眼，是防空作战中的利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能设计雷达的科研团队，那么这个雷达研究所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遗留在中国的100多部雷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雷达研究机构。这些高精尖装备自然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大家都知道雷达在军事应用上的重要性，如果国民党将雷达装备和人才全部带走，未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于是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授意下，一位名叫张业明的进步青年秘密潜入了雷达研究所。张业明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巧的是他的父亲和雷达研究所的副所长叶彦士，他们俩是同学。既然是老朋友的儿子，又是雷达研究所急需的人才，对于张业明的加盟，叶彦士很是欢迎。张业明发现雷达研究所的大部分技术人员

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又大多是江浙人，对迁到台湾的决策非常抵触。他就找准时机，开始悄悄地对他们进行策反，不露声色地传播起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地，在一些进步分子中间产生了一个对策，那就是暂时先迁往离南京不远的杭州去避难。雷达研究所不少技术人员毕业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此时的浙江大学正是杭州市地下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如果雷达研究所能迁到杭州，地下工作开展起来必定也会更加方便。然而国民政府国防部并没有同意雷达研究所暂时迁往杭州的申请。正当雷达研究所的员工在为南迁发愁时，传来了一个令他们高兴的消息，由于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急于撤退，已经将雷达研究所的舱位全部抢占了。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国防部只好同意将雷达研究所暂时先撤到杭州，之后再逐步往南搬迁。1949年1月，雷达研究所1156箱器材、6台雷达和大小车辆，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员迁往杭州，南京只留下了17人组成留守处，看守一时无法运走的器材。经过一番波折，雷达研究所的设备及人员终于如愿地迁到了杭州。一到杭州，张晏明就前往浙江大学，联系上了地下党员谷超豪。谷超豪花了很多精力研究雷达研究所的问题，把所里的职工团结起来，孤立国民党党代表。所以等到他们再要撤退的时候，所里的职工就不肯再撤。不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此时在雷达研究所里，还有另一个人也在竭力阻止雷达研究所南迁，那就是雷达研究所的所长葛正权。葛正权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爱国科学家，他曾经系统学习过雷达技术，对新式武器有极大的科研热情。然而在国民政府一次次暴露出他发展科学的欺骗性后，葛正权内心的失望与日俱增，最终他改变了立场，做出了一位爱国科学家应有的抉择。1949年4月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5月3号，杭州宣告解放。这时候，一份特别的报告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会，这就是来自雷达研究所的申请接管报告。新中国成立后，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雷达研究所的成功起义，既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保留了人才和装备，也为新中国雷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好，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咱要做过听到诚意所带来一条小半。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感谢您继续跟评论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以要进行的是永合到顶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港顶播七点的时候首播，下播四点的时候顶播。台湾岛内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 AM689 AM109 AM189 AM116， 这四个频率来收听。福州跟妈祖的听友可以锁定调频 FM106.2，也住在厦门和金门的听友，您能收听调频 FM107.9。这以外，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不仅可以随时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回访您喜欢的内容。今天60分钟的融合到顶行，拢总分作三个单元，先来把主要内容给您报告一下。头一个单元是融合观察。在福建泉州的海剑两花德辉科技智慧研发中心内面，有一款以台北101大楼

陶作为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瓷块，这个礼盒不老久进前是正式跟人见面啦。因发明完甲台湾地标元素，甲智慧陶瓷创新的工艺来相结合，甲两岸文化融入日常的用品内面，唔干那展现动观动玩的情感，也为智慧陶瓷产业来开辟一个新的赛道。稍等地用观察，再详细来讲予恁知。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咱继续来开讲到华龙一号。华龙一号是咱国家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也纪录片《华龙一号》拢总是有两集，第二集聚焦重点开讲的就是华龙一号为设计研发到建设落地，最后实现自主研发，而且达到国际核电相关安全标准这个过程。顶行工程师和建设者安怎透过技术创新和严格管理，为中国核电出海来打落安全的根基。也今仔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咱来开讲第二两个代志。头一个代志讲到最近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来牵头，联合浙江实验室研制一个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联合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甲上海微系统、甲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地面激光通信系统，经过要甲一年外的在轨试验，科研团队是成功的伫超过40万公里的地瓜距离顶面来建立双向的激光联络。实现这个突破以后，会安怎提升地球甲月球之间的通信的效率呢？稍等，阮的记者会带来详细报道。也今天你看见新大陆会讲到的第二个代志是，近年来大陆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整体形势是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拢总的交易量是11,274,800台，比去年同期增长0.39%，比同期相比是增加43,800台。这里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的作用是真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欢？汽车消费新变化会释放哪一些市场的潜能呢？稍等，再详细来讲给您知。好，主要内容先报告到这里，来听到萧逸晴带来一条蜜香。稍等，听完歌再进入融合观察。

0: 好，各位好朋友，这条歌曲听完，咱台先进入今仔日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在福建泉州的海峡两岸德威科技德惠研发中心内面，有一款以台北一矿一大楼作为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瓷块雷阿，不老久进前是甲所有的人来见面。这个中心的研发人员甲台湾地漂元素、甲德惠德惠创新工艺来相结合，甲两岸文化融入日常的用品内面。不仅是来表现动滚动源这种情感，也为德惠德惠商业来开辟新的赛道。刷到来，用观察时间，咱就来听记者带来报道。这双陶瓷块的块身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原型，通过精细工艺呈现建筑层层递进的经典轮廓。从厚重基座到挺拔塔身，再到高耸塔尖，兼具辨识度与艺术感。配套礼盒融入了两岸文化元素，让传统餐具成为传递文化情感的载体。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台籍技术人员郭春奎：
1: 本厂所设计的这种101的地标造型块，因为我来自台湾，那希望在产品上面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台商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这次设计的这种101造型块，也是说在产品上面加点台湾的元素，凸显台湾的一个技术层次。
0: 作为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推出的创新产品，这款陶瓷块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材料创新。它采用氧化锆纳米陶瓷材料制作，突破了传统日用陶瓷的边界，将原本多用于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新材料引入百姓日常生活。郭春奎：
1: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种纳米陶瓷块，在陶瓷业来讲是一种新兴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它除了说抗衰之外，它可以镜面抛光，比过去的块石要更安全、更卫生。那我们希望在这种产品上面能够突破传统，在块石的这个质量上能够有所提升，用现在目前的陶瓷科技元素加在里面，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宗旨。
0: 据了解，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持续推动台湾技术与德化陶瓷产业深度融合，经过多年攻关，团队逐步掌握精密陶瓷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氧化锆纳米陶瓷在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由于材料特性和传统陶瓷差异较大，研发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和工艺优化，最终实现稳定生产，为精密陶瓷产品市场化打下基础。郭春奎：
1: 它的制造工艺来讲跟传统陶瓷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材料上面来讲，它第一点它没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它这种产品的成型方式跟传统的陶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属于是干性干压成型的。而第二点

0: 第三点就是说，它材料的硬度特别强，就是非常硬，所以它成型过程里面有一个塑形的问题。那第四个就是烧结，因为它的缩水比例比传统陶瓷要高，我们的缩水达到29%，所以它缩水很大，又容易变形，这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1: 目前，还向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已开发出筷子、汤勺、刀具等多个系列产品，并逐步拓展到餐饮、酒店等应用场景。郭春奎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德化陶瓷产业基础，推动精密陶瓷向高端日用品和工业领域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0: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摸索，也是经过一万挫折才有今天的成果。
1: 也就是说，精密陶瓷来讲，制造工艺来讲是有点技术性的，不是一般传统陶瓷那么容易的。据了解，近年来福建泉州德化县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来德化投资兴业，一批融合两岸技术优势、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的项目相继落地，为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从台北101的创意设计到德化精密制造。 从文化融合到新材料应用，一双小小的陶瓷块，不仅承载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也展现出德化陶瓷产业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各位朋友，拄则咱做伙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一条《路过人间》，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节目内面。即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

0: 各位朋友，福清福鼎五号机组是中国自主三代福鼎技术华龙一号的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位置就在福建省的福清市，由中国集团建设运营。机组在2015年5月7日的时阵开工建设，2020年11月27日，机组头一届并网成功。2021年1月30日，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机组设计寿命是60天的时间，电厂的可利用率有90%这么高。这一外，汽轮机采用半转速的长效片，汽轮发电机厂房采用半地下室的布置来执行厂房的用电。华龙一号的安全性能是满足国际相关的安全标准要求。今天刷下来银河公园，就继续来请您听着纪录片《华龙一号》的第二集《移交》。
1: 在其中专家、监控人员和各相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压力容器吊装加速度被严格控制在0.4G，完美地完成了压力容器翻转任务。华龙一号的压力容器设计使用年限不仅从之前的40年延长至60年，作为重要的安全屏障，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堆芯被严密地包裹在其中，即便发生核事故，放射性物质也会被牢牢地禁锢在压力容器之中。拥有了如此牢固的安全屏障，华龙一号是否就绝对安全了呢？有时站在制高点上，会让像行迹一样的设计师们更清晰全面地去思考，还有什么因素会威胁到核电站的安全，哪怕只有1/10000的可能性。核电站中这个标志性的圆柱体建筑叫做安全壳。如果说压力容器是在核电站的内部保护着堆芯，那安全壳则是整座反应堆与外界隔离的一道极为重要的安全屏障。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让全世界震惊，防止大型飞机的撞击也成为了华龙一号安全壳从设计到建造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2: 在911以后啊，考虑到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个双层的安全壳，啊，内壳主要用来应对反应堆发生事故以后，放射性气体不会在事故后扩散到环境当中，而外壳我们重点用来抵御啊外部的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包括龙卷风、台风、飞射物，甚至包括大飞机的撞击。
1: 华龙一号内外安全壳厚度分别达到了1.3米和1.8米。为了可以抵御大型飞机撞击，安全壳采用了直径40毫米，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钢筋，仅外安全壳就有4层这样的钢筋。创新性的双层安全壳设置，使钢筋的用量比以往核电站增加了2倍。首堆工程类似这样的设计还有很多，这给工程建设增加了极大难度。这个驻扎在现场的设计管理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设计部与工地之间。
3: 因为首堆可能会遇建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设计问题啊，采购问题，建造安装问题，还有调试问题等等。
1: 建设现场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关系着整座核电站的安全，为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现场设计管理团队、设计院和土建工程团队几乎不分昼夜地寻求解决方案，甚至北京设计院的专家也经常会参与其中。
3: 我们一直在寻求整个华龙首堆的设计优化啊，和包括工期优化呀、系统改进呐、等等各项工作，就是为了提高核电的安全性，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各位朋友，拄只咱做伙听到的是杨乃文所带来一条《推开世界的门》。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

0: 各位好朋友，华联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以安全性能和技术指标都满足国际三代核电技术标准。福建核电五号机组作为华联河全球首堆，伊的反应堆是采用177座燃料组件的堆芯设计，而且采用18个月换料周期。这套机组创新性的采用冷冻和非冷冻相结合的安全系统，而且配备相战的安全卡，会当抵抗大型飞机烧融这种极端的情况。也纪录片华联一号的第二集，伊讲的就是为着让华联一号达到国际核电上高的安全标准，工程师和建设者为华联一号提供打一挂安全的保障，来给中国核电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一张真水亏的名片。
1: 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最高的核能安全标准，为了这一终极目标，在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建设中，很大一部分成本都是为了追求极致的安全而设置。
2: 我们要做的就是安全，安全，更安全。如果核电实现了固有安全，在任何时候不可能发生核事故，那么我相信核能未来的利用，它的领域会更加的广泛。
3: 请注意，请注意，即将进行五号机组发电机组正式并网操作。
1: 2020年11月27日，随着并网指令的发出，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成功向电网输送出了第一度电。建成后的华龙一号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抵御目前经历过的所有台风级别，不仅能够抵御9级烈度地震，还可以抵御大型飞机的外部撞击，达到甚至超过了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目前已经在国内展开批量化生产。

0: 此同时，华龙一号也成为代表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国之重器，走向世界。卡拉奇，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就建在距市区不到25公里的海边。华龙一号海外首堆两个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180亿度，可以支撑起巴基斯坦近1/3的电力缺口。除了巴基斯坦，中核集团正在与阿根廷、保加利亚、沙特、巴西、阿联酋、加纳等近60个国家商谈核电及核工业产业链合作。
1: 核能的发展不仅是要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我们核技术应用的发展也会为我们这个医疗、农业、工业、其他制造业会带来一些技术性的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和中国核工业始终是对外、对世界开放的。
0: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文明推动力的能源需求将成几何倍增长。核能作为未来极具潜力的能源被寄予厚望。中国作为世界核电领域的倡导者，在为人类寻求终极能源的路上不会缺席。
2: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带来是融合公园。那是您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找到融合公园来收听刚才的节目。所以时间阿头来加一条张三李四因所演唱的《红阿飘》送给您。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正在进行的是永和斗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嘅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煞时间进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最近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牵头，联合浙江实验室建设一个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联合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地面激光通信系统。经过要一年外的载轨测试试验，科研团队是成功地超过40万公里的地轨距离顶面来建立双向的激光联络。这是咱国家头一次实现地球甲月球相向的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咱国家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为近地轨道走向地轨空间。实现地轨相向高度激光新通信，爱克服叨一寡困难。实现这项突破以后，会安怎提升地轨之间的通信的效率？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1: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3: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为此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

0: 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飘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装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听到这条对唱的歌曲是由杨宗纬和张碧晨他们两个人做会带来《凉凉》。也听完这条歌，我们继续来开讲看见新大陆。今年以来，大陆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形势是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的拢总的交易量是有11,274,800台，比去年同期增长0.39%，也甲同期相比也是增加43,800台。这内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的作用是真明显，各项利好的政策相连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特别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来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包括二手车等后市场的潜在力。大陆各个所在也是小线出台利好政策，推动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顶交易登记的流程。一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上悬会当达到4,000元，真有效地带动二手车消费的需求。由于什么新能源二手车愈来愈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汽车消费新变化会释放哪一挂市场的潜在力呢？接下来时间，咱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三

0: 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2: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一两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3: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智驾，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4: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5: 好，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为您所传的全部内容，阿头感谢您半天收听。这个时段节目最后咱做会来听到薛之谦的一条动物世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下去的其他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3: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